ꯉꯁꯤꯒꯤ ꯅꯤꯡꯊꯤꯔꯕ ꯑꯌꯨꯛꯁꯤꯗ ꯃꯦꯡꯂꯕ ꯙꯨꯞꯀꯤ ꯃꯅꯝꯂꯛꯇ ꯇꯤꯜꯂꯔꯤ ꯒꯣꯕꯤꯟꯗꯒꯤ ꯁꯔꯤꯛ ꯈꯣꯟꯖꯦꯜꯁꯨ ꯌꯥꯀꯥꯏ ꯍꯜꯂꯤ ꯇꯥꯏꯕꯪ ꯄꯨꯝꯕ ꯁꯣꯟꯖꯒꯦ ꯅꯍꯥꯛꯀꯤ ꯃꯤꯡꯈꯩ ꯍꯔꯦ ꯀ꯭ꯔꯤꯁꯅ ꯍꯔꯦ ꯀ꯭ꯔꯤꯁꯅ ꯀ꯭ꯔꯤꯁꯅ ꯀ꯭ꯔꯤꯁꯅ ꯍꯔꯦ ꯍꯔꯦ ꯍꯔꯦ ꯔꯥꯃ ꯔꯥꯃ ꯔꯥꯃ ꯍꯔꯦ ꯍꯔꯦ

ꯇꯥꯕꯤꯔꯦ ꯁꯣꯏꯕꯝ ꯍꯦꯃꯟꯇ ꯃꯩꯇꯩꯗꯒꯤ ꯃꯩꯇꯩ ꯏꯁꯩꯗ ꯃꯄꯨꯒꯤ ꯃꯇꯤꯛ ꯃꯌꯥ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 ꯕꯂꯥ ꯑꯃꯗꯤ ꯅꯤꯉꯣꯝꯕꯝ ꯔꯨꯄꯆꯟꯗ꯭ꯔ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ꯁ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ꯡꯕ ꯆꯥꯟꯗꯝ ꯒꯣꯄꯥꯜ ꯄꯥꯏꯔꯤ ꯄꯨꯛꯅꯤꯡ ꯂꯩꯆꯤꯜ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ꯇꯅꯤꯛ ꯇꯅꯤꯛꯂꯦ ꯑꯩꯒꯤ ꯊꯃꯣꯏ ꯂꯒꯥ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ꯕ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ꯜ.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ꯃꯊꯪꯗ ꯄꯨꯖ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ꯅꯤꯉꯣꯝꯕꯝ ꯔꯨꯄꯆꯟꯗ꯭ꯔ ꯁꯤꯡ, ꯁꯩꯔꯦꯡꯕ ꯏꯕꯣꯆꯧꯕ ꯈꯥꯏꯗꯦꯝ, ꯄꯤꯔꯝꯂꯤ ꯀꯥꯎꯗꯅꯕ ꯆꯩꯅꯥ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ꯑ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 ꯁꯩꯔꯦꯡꯕ ꯉꯥꯏꯔꯪꯕ ꯃꯨꯅꯤꯟꯗ꯭ꯔꯣ. ꯍꯥꯏꯌꯨ ꯅꯪ ꯍꯥꯏꯌꯨ ꯆꯥꯟꯅꯕꯤ,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ꯖꯔꯤ, ꯁꯩꯁꯛꯄ ꯌꯨꯝꯈꯥꯏꯕꯝ ꯑꯔꯨꯟꯗꯠꯇ, ꯁꯩꯔꯦꯡꯕ ꯖꯣꯇꯆꯟꯗ꯭ꯔ ꯁꯅꯥꯁꯝ.

0: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ꯂꯩꯔꯤ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ꯑꯁꯤ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ꯅ ꯄꯨꯟꯁꯤꯕꯨ ꯃꯁꯛ ꯊꯣꯛꯅ ꯍꯤꯡꯕ ꯄꯥꯝꯅꯔꯤꯕ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ꯇꯝꯕ ꯉ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ꯅꯤꯡꯕꯅ ꯑꯃ, ꯇꯝꯂꯝꯕꯅ ꯑꯃ, ꯃꯄꯨ ꯃꯥꯒꯤ ꯅꯣꯡꯗꯝ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ꯈꯨꯗꯣꯡꯊꯤꯕ ꯑꯃ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ꯃꯨꯛ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ꯅꯥ ꯃꯈꯜ ꯀꯌꯥ ꯑꯃꯅꯁꯨ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ꯕꯨ ꯈꯪꯉꯨꯊꯛꯇ ꯃꯥꯡ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ꯃꯤꯑꯣꯏꯕꯒꯤ ꯆꯦꯛꯁꯤꯟꯗꯕ ꯊꯧꯋꯥ ꯁꯥ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 ꯉꯥꯗꯒꯤ ꯁꯟꯗꯣꯔꯛꯄ ꯂꯥꯏꯅꯥ ꯀꯌꯥꯅꯁꯨ ꯃꯤꯑꯣꯏꯕꯕꯨ ꯅꯥꯍꯟꯕ ꯌꯥꯏ꯫ ꯂꯝꯂꯛꯇ ꯂꯩꯕ ꯁꯥ ꯉꯥꯁꯤꯡ ꯑꯁꯤꯗ ꯅꯠꯇꯅ ꯌꯨꯝꯗ ꯌꯣꯛꯄ ꯁꯥ ꯉꯥꯁꯤꯡꯗꯒꯤꯁꯨ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ꯕꯨ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ꯏꯅꯥ ꯃꯈꯜ ꯀꯌꯥ ꯑꯃꯁꯨ ꯇꯠꯇꯅ ꯊꯦꯡꯅꯔꯤ꯫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ꯋꯥꯟ ꯍꯦꯜꯊ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ꯃꯤꯟꯅꯕ ꯃꯊꯧ ꯇꯥꯏ꯫ ꯃꯥꯂꯦꯝ ꯑ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ꯍꯛꯁꯦꯜ ꯑꯁꯤ ꯐ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ꯂꯦꯝ ꯑꯁꯤ ꯑꯐꯕ, ꯂꯥꯏꯅꯥ ꯇꯤꯟꯅꯥ ꯆꯦꯟꯗꯕ,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ꯕ ꯑꯣꯏꯒꯗꯧꯔꯤꯕꯅꯤ꯫ ꯉꯁꯤ ꯋꯥꯔꯜꯗ ꯖꯨꯅꯣꯖꯤꯁ ꯗꯦ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ꯁꯤꯗ ꯁꯥ ꯉꯥꯗꯒꯤ ꯁꯟꯗꯣꯛꯄ ꯂꯥꯏꯅꯥꯁꯤꯡ ꯑꯃꯗꯤ ꯃꯇꯧ ꯀꯝꯗꯧꯅ ꯇꯝꯊꯤꯔꯕ ꯂꯥꯏꯅꯥꯁꯤꯡ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ꯀ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ꯡꯁꯤꯟꯕꯤꯔꯤꯕ ꯑꯦꯛꯁꯄꯔꯠꯇꯒꯤ ꯈꯪꯃꯤꯟꯅꯁꯤ꯫ ꯗꯣꯛꯇꯔ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1: ꯈꯨꯔꯨꯝꯖꯔꯤ
0: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ꯖꯨꯂꯥꯏꯒꯤ ꯇꯥꯡ 6 ꯑꯁꯤ ꯋꯥꯔꯜꯗ ꯖꯨꯅꯣꯁꯤꯁ ꯗꯦ ꯍꯥꯏ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 ꯑꯩꯈꯣꯏꯒꯤ ꯄꯥꯡꯊꯣꯛꯂꯤ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ꯁꯤ ꯀꯔꯤꯅꯣ,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ꯆꯍꯤꯒꯤ ꯑꯣꯏꯕ ꯃꯥꯒꯤ ꯊꯤꯝ ꯂꯩꯔꯒꯁꯨ ꯃꯗꯨꯁꯨ ꯐꯣꯡꯗꯣꯛꯄꯤꯔꯝꯃꯨ, ꯋꯥꯍꯧꯗ ꯑꯣ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1: ꯌꯥꯏ, ꯍꯥꯏꯖꯒꯦ. ꯖꯨꯅꯣꯁꯤꯁ ꯍꯥꯏꯕ ꯋꯥꯍꯩꯁꯦ ꯑꯩꯈꯣꯏ
0: ꯒ꯭ꯔꯤꯛ
1: ꯋꯥꯔꯗ ꯑꯅꯤꯅ ꯄꯨꯜꯂꯒ ꯁꯥꯕ ꯋꯥꯍꯩꯅꯤ, ꯖꯨ ꯍꯥꯏꯕ ꯑꯃꯒ ꯅꯣꯁꯤꯁ ꯍꯥꯏꯕ ꯑꯃꯒ। ꯖꯨ ꯍꯥꯏꯕꯁꯤꯅ ꯁꯥ ꯑꯦꯅꯤꯃꯦꯜꯗꯨꯅꯤ, ꯅꯣꯁꯤꯁ ꯍꯥꯏꯕꯁꯤꯅ ꯗꯤꯖꯤꯁꯇꯨꯅꯤꯀꯣ। ꯍꯥꯏꯔꯤꯕ ꯂꯤꯇꯔꯦꯂꯤ ꯍꯥꯏꯔꯒꯗꯤ ꯁꯥ ꯉꯥꯗꯒꯤ ꯆꯣꯡꯖꯤꯜꯂꯛꯄ ꯂꯥꯏꯅꯥ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ꯖꯨꯅꯣꯇꯤꯛ ꯗꯤꯖꯤꯁ ꯍꯥꯏꯅ ꯂꯧꯅꯩ। ꯇꯁꯦꯡꯕꯒꯤꯗꯤ ꯕꯣꯠ ꯋꯦꯁꯅꯤ, ꯍꯥꯏꯕꯗꯤ ꯁꯥꯗꯒꯤ ꯃꯤꯗ ꯆꯪꯕꯁꯨ ꯌꯥꯏ, ꯃꯤꯗꯒꯤ ꯁꯥꯁꯨ ꯆꯪꯕ ꯌꯥꯏ, ꯑꯗꯨꯕꯨ ꯃꯤꯑꯣꯏꯕꯗꯨꯅ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ꯄꯤ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ꯁꯦ ꯁꯥꯗꯒꯤ ꯆꯣꯡꯖꯤꯜꯂꯛꯄ ꯑꯅ ꯁꯨꯃꯥꯏꯅ ꯁꯨꯝ ꯂꯧꯈꯤꯕꯒꯤ ꯋꯥꯅꯤ। ꯍꯟꯗꯛ ꯆꯍꯤꯒꯤ ꯊꯤꯝꯁꯦ ꯖꯨꯅꯣꯁꯤꯁ ꯑꯔꯥꯏꯖꯤꯡ ꯁꯦꯌꯔ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ꯁꯦꯌꯔ ꯁ꯭ꯄꯦꯁ ꯍꯥꯏꯕꯅꯤ, ꯍꯥꯏꯕꯗꯤ ꯖꯨꯅꯣꯁꯤꯁ ꯍꯥꯏꯕ ꯂꯥꯏꯅꯥꯁꯤꯡꯁꯦ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ꯑꯗꯨꯒ ꯃꯌꯥꯝꯒꯤ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ꯁꯤꯁꯨ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ꯄ ꯃꯊꯧ ꯇꯥꯏ,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ꯅ ꯁꯥ ꯉꯥꯁꯤꯡꯒ ꯂꯩꯃꯤꯟꯅꯕ ꯁ꯭ꯄꯦꯁꯁꯦ ꯌꯥꯝꯅ ꯀꯝꯕꯥꯏꯟ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ꯌꯔ ꯇꯧꯔꯒ ꯂꯩ ꯍꯥꯏꯕꯗꯨꯅꯤꯀꯣ। ꯁꯣ ꯃꯁꯤꯒꯤ ꯋꯥꯔꯜ ꯖꯨꯅꯣꯁꯤꯁ ꯗꯦ ꯍꯥꯏꯕ ꯅꯨꯃꯤꯠ ꯑꯁꯤ ꯖꯨꯂꯥꯏꯒꯤ ꯇꯥꯡ 6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ꯏ। ꯄꯥꯡꯊꯣꯛꯂꯤꯕ ꯑꯁꯤꯒꯤ ꯃꯔꯝꯗꯤ 1885 ꯂꯨꯏꯁ ꯄꯥꯁꯇꯔ ꯀꯧꯕ ꯐ꯭ꯔꯦꯟꯁ ꯀꯦꯃꯤꯁ ꯑꯃꯅ ꯅꯨꯃꯤꯠꯁꯤꯗ ꯆꯍꯤ 9 ꯉꯥꯏꯔꯤꯕ ꯑꯉꯥꯡ ꯑꯃꯁꯦ ꯔꯦꯕꯤꯠ ꯗꯣꯛꯅ ꯆꯤꯛꯄꯗꯒꯤ, ꯔꯦꯕꯤꯁ ꯅꯥꯕꯗꯒꯤ ꯃꯥꯅ ꯄꯥꯁꯇꯔ ꯚꯦꯛꯁꯤꯟ ꯍꯥꯏꯕꯁꯦ ꯀꯥꯞꯄꯒ ꯀꯜꯍꯧꯋꯤ ꯍꯥꯏꯕꯒꯤꯗꯃꯛꯇ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ꯗꯨꯕꯨ ꯔꯤꯃꯦꯝꯕꯔ ꯇꯧꯕ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ꯅꯤ,
0: ꯅꯤꯡꯁꯤꯡꯕ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ꯕꯅꯤꯀꯣ। ꯃꯈꯥ ꯇꯥꯅ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ꯉꯤꯕꯁꯦ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ꯁꯥ ꯉꯥꯗꯒꯤ ꯁꯟꯗꯣꯛꯄ ꯃꯤꯑꯣꯏꯕꯗ ꯁꯟꯗꯣꯛꯄ ꯂꯥꯏꯅꯥꯁꯤꯡꯁꯦ ꯃꯈꯜ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ꯐꯣꯡꯗꯣꯛꯄꯤꯔꯝꯃꯣ।
1: ꯁꯣ ꯖꯨꯅꯣꯇꯤꯛ ꯗꯤꯖꯤꯁꯁꯦ ꯃꯈꯜ ꯌꯥꯝ ꯌꯥꯝꯈ꯭ꯔꯦ, ꯑꯗꯨꯕꯨ ꯇꯁꯦꯡꯅ ꯅꯥꯍꯜꯂꯤꯕ ꯑꯦꯖꯦꯟ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ꯚꯥꯏꯔꯦꯜ ꯖꯨꯅꯣꯁꯤꯁ, ꯕꯦꯛꯇꯔꯤꯌꯦꯜ ꯖꯨꯅꯣꯁꯤꯁ, ꯄꯦꯔꯥꯇꯥꯏꯇꯤꯛ ꯖꯨꯅꯣꯁꯤꯁ ꯑꯃꯁꯨꯡ ꯐꯪꯒꯜ ꯖꯨꯅꯣꯁꯤꯁ ꯑꯗꯨꯝ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ꯈꯣꯏꯅ ꯔꯦꯕꯤꯁꯀ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ꯅ ꯌꯥꯝ ꯀꯤꯅꯔꯤꯕ ꯂꯥꯏꯅꯥꯁꯦ ꯚꯥꯏꯔꯦꯜ ꯖꯨꯅꯣꯁꯤꯁꯇ ꯆꯤꯡꯉꯤ, ꯑꯦꯟ ꯕꯦꯛꯇꯔꯤꯌꯦꯜ ꯖꯨꯅꯣꯁꯤꯁꯇ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ꯑꯦꯟꯊ꯭ꯔꯥꯛꯁꯀ ꯍꯥꯏꯔꯤꯕ, ꯁꯜꯃꯣꯅꯦꯂꯣꯁꯤꯁꯀ ꯍꯥꯏꯔꯤꯁꯦ ꯁꯤꯅ ꯕꯦꯛꯇꯔꯤꯌꯦꯜ ꯖꯨꯅꯣꯁꯤꯁꯅꯤ, ꯑꯗꯨꯒ ꯍꯨꯏꯒꯨꯝꯕꯗꯒꯤ ꯁꯝꯇꯥꯏꯝꯁ ꯍꯥꯀꯠꯆꯕꯒ ꯂꯧꯔꯛꯏꯕꯁꯤꯡꯁꯤꯅ ꯑꯩꯈꯣꯏ ꯐꯪꯒꯜ ꯖꯨꯅꯣꯁꯤꯁꯀꯤ ꯇꯥꯏꯞꯁꯇꯨꯅꯤꯀꯣ। ꯑꯗꯨꯒ ꯄꯦꯔꯥꯁꯥꯏꯇꯤꯛ ꯖꯨꯅꯣꯁꯤꯁ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ꯁꯥꯏꯠꯁꯤꯡꯅ ꯊꯣꯛꯍꯟꯕ ꯖꯨꯅꯣꯁꯤꯁꯇꯣ ꯄꯦꯔꯥꯁꯥꯏꯇꯤꯛ ꯖꯨꯅꯣꯁꯤꯁꯅ ꯂꯣꯏ
0: ꯍꯣꯏ ꯃꯈꯥ ꯇꯥꯅ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ꯂꯥꯏꯅꯥꯁꯤꯡꯁꯦ ꯁꯥ ꯉꯥꯗꯒꯤ ꯃꯤꯑꯣꯏꯕꯗ ꯃꯇꯧ ꯀꯝꯗꯧꯅ ꯁꯟꯗꯣꯛꯄꯅꯣ ꯃꯁꯤꯃꯁꯨ ꯈꯪꯖꯅꯤꯡꯉꯤ꯫
1: ꯍꯥꯏꯖꯒꯦ ꯏꯆꯦ,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ꯃꯣꯠ ꯍꯥꯏꯔꯁꯨ ꯌꯥꯔꯦ, ꯃꯣꯠ ꯑꯣꯐ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ꯍꯥꯏꯔꯁꯨ ꯌꯥꯔꯦ, ꯃꯇꯧ ꯀꯔꯝꯅ ꯖꯨꯅꯣꯇꯤꯛ ꯗꯤꯖꯤꯁꯁꯤꯡꯁꯦ ꯃꯤꯑꯣꯏꯕꯗ ꯁꯥꯗꯒꯤ ꯂꯥꯛꯄꯒꯦ ꯍꯥꯏꯕꯁꯤꯒꯤ ꯃꯈꯜ ꯈꯔ ꯂꯩ।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ꯗꯥꯏꯔꯦꯛ ꯖꯨꯅꯣꯁꯤꯁ, ꯗꯥꯏꯔꯦꯛ ꯖꯨꯅꯣꯁꯤꯁ ꯍꯥꯏꯔꯒꯗꯤ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ꯗ ꯆꯤꯛꯄ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ꯁꯥꯗꯨꯅ ꯑꯩꯈꯣꯏꯗ ꯈꯣꯠꯂꯝꯕꯗꯒꯤ ꯅꯥꯔꯛꯄ, ꯍꯛꯊꯦꯡꯅꯅ ꯊꯦꯡꯅꯔꯨꯕꯗꯒꯤ ꯅꯥꯔꯛꯄ ꯂꯥꯏꯅꯥꯁꯤꯡꯗꯣ,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ꯗꯥꯏꯔꯦꯛ ꯖꯨꯅꯣꯁꯤꯁꯇ ꯆꯤꯡꯒꯅꯤ। ꯑꯗꯨꯒ ꯏꯟꯗꯥꯏꯔꯦꯛ ꯖꯨꯅꯣꯁꯤꯁ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ꯗꯥꯏꯔꯦꯛ ꯁꯣꯛꯅ ꯁꯝꯅ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ꯕꯨ ꯍꯨꯏꯗꯨꯅ ꯂꯩꯔꯝꯕ ꯖꯒꯥꯗꯨꯗ ꯆꯪꯉꯨ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ꯟꯒꯣꯟꯗ ꯆꯪꯉꯨꯕ, ꯑꯗꯨꯝꯕ ꯁꯟꯊꯤ ꯁꯟꯌꯨꯡ ꯁꯦꯡꯉꯨꯕꯗꯒꯤ ꯑꯩꯈꯣꯏꯗ ꯂꯥꯏꯅꯥ ꯑꯗꯨ ꯆꯣꯡꯖꯤꯜꯂꯛꯄ ꯃꯈꯜꯗꯨ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ꯏꯔꯦꯛ ꯖꯨꯅꯣꯁꯤꯁꯇ ꯆꯤꯡꯒ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ꯌꯥꯝꯅꯁꯨ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ꯐꯨꯗ ꯕꯣꯔꯟ ꯖꯨꯅꯣꯁꯤꯁ, ꯆꯥꯕ ꯊꯛꯄꯗ ꯌꯥꯎꯈꯤꯕ ꯂꯥꯏꯅꯥ ꯍꯥꯏꯇꯥꯔꯦꯀꯣ, ꯆꯥꯕ ꯊꯛꯄ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ꯆꯥꯛꯆꯥ ꯍꯩꯖꯥꯅꯕ ꯇꯧꯕꯀꯥꯟꯗ ꯑꯣꯛ ꯊꯣꯡꯕꯗꯣ ꯍꯦꯛ ꯃꯨꯟꯗꯅ ꯊꯣꯡꯉꯒ ꯑꯣꯛ ꯆꯥꯔꯨꯕꯗꯒꯤ ꯇꯤꯅꯤꯌꯥꯁꯤꯁ ꯅꯥꯔꯦ ꯍꯥꯏꯔꯤ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ꯕꯤꯐꯀꯨꯝꯕ ꯍꯦꯛ ꯆꯥꯕꯗꯒꯤ ꯁꯤꯁꯇꯤꯁꯔꯀꯣꯁꯤꯁ ꯅꯥꯏꯒ ꯍꯥꯏꯔꯤꯕ, ꯑꯗꯒꯤ ꯏꯁꯤꯡꯗꯒꯤ ꯑꯩꯈꯣꯏꯅ ꯂꯦꯞꯇꯣꯁꯄꯥꯏꯔꯣꯁꯤꯁ ꯅꯥꯏꯒ ꯍꯥꯏꯔꯤꯕ, ꯁꯤꯒꯨꯝ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ꯐꯨꯗ ꯕꯣꯔꯟ 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ꯌꯦꯔꯨꯝꯒꯨꯝꯕ ꯆꯥꯕꯅꯁꯨ ꯅꯥꯏ ꯅꯥꯗꯕ ꯅꯠꯇꯦ. ꯌꯦꯔꯨꯝꯁꯦ ꯀꯩꯒꯨꯝꯕ ꯍꯤꯡꯅꯒ ꯊꯛꯄ ꯀꯥꯡꯕꯨꯁꯤꯡꯗ ꯁꯥꯜꯃꯣꯅꯦꯂꯣꯁꯤꯁ ꯍꯥꯏꯕ ꯂꯩꯅꯥꯁꯦ ꯅꯥꯏ. ꯑꯗꯨꯒ ꯌꯦꯔꯨꯝꯁꯦ ꯑꯩꯈꯣꯏ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ꯗꯤ ꯌꯦꯔꯨꯝ ꯍꯧꯕ ꯍꯥꯏꯁꯤꯗꯕꯨ ꯌꯦꯔꯨꯝꯗꯣ ꯇꯥꯞ ꯂꯧꯅ ꯄꯥꯏꯔꯒ ꯊꯨꯒꯥꯏꯔꯒ ꯍꯦꯛꯇ ꯑꯣꯝꯂꯦꯠꯁꯦ ꯍꯧꯋꯤꯀꯣ. ꯑꯩꯈꯣꯏ ꯌꯦꯔꯨꯝꯗꯨꯗ ꯄꯛꯏꯕ ꯌꯦꯟꯊꯤꯒꯗꯨ ꯊꯣꯏꯗꯣꯛꯅ ꯈꯟꯖꯜꯂꯨꯗꯦꯕ, ꯑꯗꯨꯝ ꯌꯦꯔꯨꯝꯗꯨꯕꯨꯗꯤ ꯍꯧꯔꯦ ꯈꯨꯠ ꯍꯥꯝꯗꯅ ꯍꯦꯛ ꯆꯥꯁꯜꯂꯨꯔꯒꯗꯤ ꯃꯗꯨꯅꯁꯨ ꯑꯗꯨꯝ ꯅꯥꯗꯕ ꯅꯠꯇꯦ, ꯁꯥꯜꯃꯣꯅꯦꯂꯣꯁꯤꯁ ꯅꯥꯏ. ꯗꯦꯟ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ꯑꯦꯌꯔꯕꯣꯔꯟ ꯅꯨꯡꯁꯤꯠꯇꯒꯤ ꯁꯟꯗꯣꯔꯛꯄ ꯂꯩꯅꯥ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ꯅ ꯕꯣꯚꯥꯏꯟ ꯇ꯭ꯌꯨꯕꯔꯀ꯭ꯂꯣꯁꯤꯁ ꯍꯥꯏ, ꯇ꯭ꯌꯨꯕꯔꯀ꯭ꯂꯣꯁꯤꯁ ꯃꯈꯜ ꯑꯃꯅꯤ ꯁꯟꯗꯒꯤ ꯁꯟꯗꯣꯛꯄ ꯍꯥꯏꯔꯤꯕ ꯇ꯭ꯌꯨꯕꯔꯀ꯭ꯂꯣꯁꯤꯁꯁꯦ ꯑꯩꯈꯣꯏꯅ ꯁꯣꯔ ꯍꯣꯟꯖꯟꯕꯗ ꯍꯦꯛ ꯃꯍꯤꯛꯇꯣ ꯌꯥꯎꯕꯗꯒꯤꯁꯨ ꯑꯗꯨꯝ ꯅꯥꯏ. ꯑꯗꯨꯒ ꯂꯥꯁꯂꯤ ꯑꯣꯏꯅ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 ꯚꯦꯛꯇꯔ ꯕꯣꯔꯟ ꯍꯥꯏꯇꯥꯔꯦꯀꯣ, ꯉꯁꯥꯏꯒꯤ ꯑꯥꯔꯊ꯭ꯔꯣꯄꯣꯠ ꯚꯦꯛꯇꯔꯁ ꯍꯥꯏꯕꯗꯤ ꯇꯤꯟ ꯀꯥꯡ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ꯟꯗꯣꯔꯛꯄ ꯖꯨꯅꯣꯁꯤꯁ ꯃꯈꯜ ꯑꯃꯁꯨ ꯂꯩ. ꯑꯩꯈꯣꯏ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ꯖꯄꯥꯅꯤꯁ ꯑꯦꯟꯁꯦꯐꯂꯥꯏꯇꯤꯁ ꯀꯥꯡꯅ ꯆꯤꯛꯄꯗꯒꯤ ꯅꯥꯈꯤꯕ, ꯑꯗꯒꯤ ꯃꯦꯂꯔꯤꯌꯥꯗꯁꯨ ꯑꯩꯈꯣꯏꯒꯤ ꯗꯦꯡꯒꯤꯗꯁꯨ ꯖꯨꯅꯣꯇꯤꯛ ꯃꯣꯠ ꯑꯃ ꯂꯩꯀꯣ, ꯍꯥꯏꯕꯗꯤ ꯃꯦꯂꯔꯤꯌꯥ ꯈꯨꯗꯤꯡꯃꯛ ꯖꯨꯅꯣꯁꯤꯁ ꯑꯣꯏ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ꯗꯦꯡꯒꯤ ꯈꯨꯗꯤꯡꯃꯛ ꯖꯨꯅꯣꯁꯤꯁ ꯑꯣ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ꯂꯔꯤꯌꯥꯗꯁꯨ ꯄ꯭ꯂꯥꯁꯃꯣꯗꯤꯌꯝ ꯅꯣꯂꯦꯟꯁꯤ ꯀꯥꯏꯅ ꯂꯩ, ꯑꯗꯨꯅ ꯅꯥꯍꯟꯕ ꯃꯦꯂꯔꯤꯌꯥ ꯃꯈꯜꯗꯨꯗꯤ ꯖꯨꯅꯣꯇꯤꯛ, ꯃꯣꯏ ꯁꯤꯜꯚꯦꯇꯤꯛ ꯐꯣꯝ ꯖꯪꯒꯜꯗ ꯂꯩꯕ ꯐꯣꯝ, ꯑꯗꯨꯁꯨ ꯑꯗꯨꯝ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ꯃꯣꯠꯇ ꯑꯗꯨꯝ ꯆꯤꯡꯉꯦ. ꯁꯣ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ꯅ ꯑꯗꯨꯝ ꯖꯨꯅꯣꯇꯤꯛ ꯗꯤꯖꯤꯁꯁꯦ ꯃꯤꯑꯣꯏꯕꯅ ꯁꯟꯗꯣꯔꯛꯏ.
0: ꯍꯣꯏ,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ꯛꯄꯒꯤ ꯃꯑꯣꯡꯁꯨ ꯇꯥꯛꯄꯤꯔꯦꯀꯣ, ꯃꯈꯥ ꯇꯥꯅ ꯑꯩꯈꯣꯏꯒꯤ ꯔꯤꯖꯥꯔꯚꯔ ꯍꯥꯏꯕꯁꯤ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ꯕꯦꯛꯇꯔꯁꯤꯡꯁꯦ ꯁꯤꯁꯤꯒ ꯑꯅꯤꯁꯤꯒꯤ ꯃꯔꯛꯇ ꯈꯦꯠꯅꯕꯗꯣ ꯑꯩꯈꯣꯏ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ꯈꯪ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ꯗꯨꯁꯨ ꯈꯤꯇꯪ ꯁꯟꯗꯣꯛꯅ ꯍꯥꯏꯖꯕꯇꯥꯔꯦ, ꯐꯣꯡꯗꯣꯛꯄꯤꯌꯨ.
1: ꯍꯥꯏꯖꯒꯦ. ꯑꯩꯈꯣꯏꯅ ꯚꯦꯛꯇꯔ ꯍꯥꯏꯒꯗꯣꯏꯅ ꯍꯧꯖꯤꯛꯁꯨ ꯄꯟꯖꯈ꯭ꯔꯦꯀꯣ, ꯑꯥꯔꯊ꯭ꯔꯣꯄꯣꯠ ꯇꯤꯟ ꯀꯥꯡꯁꯤꯡꯁꯤꯅ ꯚꯦꯛꯇꯔꯅꯤ ꯍꯥꯏꯅ ꯂꯧꯗꯣꯏꯅꯤꯀꯣ. ꯍꯥꯏꯗꯤ ꯉꯁꯥꯏꯒꯤ ꯃꯍꯤꯛꯇꯣ ꯄꯨꯔꯒ ꯂꯥꯛꯏꯕ ꯀꯦꯔꯤꯌꯔ ꯑꯣꯏꯅ ꯇꯦꯛꯁꯤ ꯑꯣꯏꯅ ꯑꯦꯛ ꯇꯧꯔꯤꯕ ꯑꯦꯖꯦꯟꯠ ꯃꯌꯥꯝꯁꯤꯅꯀꯣ ꯚꯦꯛꯇꯔ ꯑꯣꯏꯅ ꯂꯧꯔ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 ꯖꯄꯥꯅꯤꯁ ꯑꯦꯟꯁꯦꯐꯂꯥꯏꯇꯤꯁ ꯅꯥꯕ ꯃꯇꯝꯗ ꯀꯥꯡꯗꯨꯅ ꯆꯤꯛꯑꯒ ꯃꯍꯤꯛꯇꯨ ꯄꯨꯁꯜꯂꯛꯏꯅꯤ, ꯃꯥ ꯀꯥꯡꯗꯨꯅ ꯚꯦꯛꯇꯔ ꯑꯣꯏꯔꯅꯤ. ꯑꯗꯨꯒ ꯔꯤꯖꯔꯚꯔ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ꯁꯣꯔꯁ ꯑꯃ ꯑꯣꯏꯅ ꯂꯩꯗꯣꯏꯅꯤꯀꯣ. ꯍꯥꯏꯗꯤ ꯉꯁꯥꯏꯒꯤ ꯃꯍꯤꯛ ꯃꯌꯥꯝꯁꯤꯅ ꯇꯨꯡꯁꯜꯂꯒ ꯂꯩꯕ ꯖꯒꯥꯗꯣ ꯑꯗꯨꯅ ꯔꯤꯖꯔꯚꯔ ꯑꯣꯏꯗꯣ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ꯗꯨꯗ ꯃꯍꯤꯛꯇꯣ ꯃꯜꯇꯤꯄ꯭ꯂꯥꯏ ꯇꯧꯕ ꯌꯥꯏ, ꯃꯆꯥ ꯄꯣ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ꯌꯥꯏ.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ꯚꯦꯛꯇꯔꯁꯤꯒ ꯔꯤꯖꯔꯚꯔꯁꯤꯒ ꯈꯦꯠꯅꯔꯤꯁꯦ, ꯔꯤꯖꯔꯚꯔꯁꯤꯗꯗꯤ ꯃꯆꯥꯃꯁꯨ ꯄꯣꯛꯏ, ꯚꯦꯛꯇꯔꯁꯤꯗꯗꯤ ꯃꯆꯥꯃꯁꯨ ꯀꯌꯥ ꯄꯣꯛꯇꯦ. ꯃꯣꯏꯅ ꯖꯁ ꯀꯦꯔꯤ ꯇꯧꯕꯒꯤ ꯃꯣꯏꯅ ꯃꯤꯟꯁ ꯑꯃ ꯑꯣꯏꯕꯗꯣ.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ꯔꯤꯖꯔꯚꯔꯗꯨꯗ ꯚꯦꯛꯇꯔꯁꯤꯅ ꯆꯪꯁꯜꯂꯨꯔꯒ ꯃꯍꯤꯛꯇꯣ ꯃꯣꯏ ꯃꯁꯥꯗ ꯇꯣꯡꯉ ꯂꯥꯛꯑꯒ ꯑꯩꯈꯣꯏ ꯁꯁꯦꯞꯇꯤꯕꯜ ꯍꯣꯁꯇ ꯍꯥꯏꯕꯗꯤ ꯃꯤꯑꯣꯏꯕꯗ ꯑꯣꯏꯕ ꯌꯥꯏ, ꯁꯥꯉꯥꯗ ꯑꯣꯏꯕ ꯌꯥꯏ, ꯃꯍꯤꯛꯇꯣ ꯄꯨꯁꯜꯂꯒ ꯆꯤ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ꯁ꯭ꯀꯤꯟꯁꯤꯗ ꯗꯤꯄꯣꯖꯤꯠ ꯇꯧꯁꯤꯜꯂꯝꯃ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ꯅꯥꯁꯦ ꯁꯟꯗꯣꯛꯄ. ꯁꯣ ꯁꯝꯂꯞꯅ ꯍꯥꯏꯔꯒꯗꯤ ꯚꯦꯛꯇꯔ ꯏꯁ ꯗ ꯇꯦꯛꯁꯤ ꯑꯣꯔ ꯗ ꯀꯦꯔꯤꯌꯔ, ꯑꯗꯨꯒ ꯔꯤꯖꯔꯚꯔꯁꯤꯅ ꯃꯍꯤꯛꯇꯨꯒꯤ ꯁꯣꯔꯁ,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0: ꯍꯣꯏ,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ꯔꯤꯖꯔꯚꯔꯅꯤ ꯍꯥꯏꯅꯁꯨ ꯑꯩꯈꯣꯏꯅ ꯁꯦꯛꯄꯤꯁꯤ ꯂꯧꯅꯩꯗꯅꯀꯣ, ꯃꯁꯤꯒꯤ ꯃꯔꯝꯁꯤꯅ ꯀꯔꯤꯅꯣ, ꯀꯃꯥꯏꯅ ꯑꯣꯏꯔꯛꯏꯅꯣ, ꯃꯁꯤꯁꯨ ꯈꯪꯖꯅꯤꯡꯉꯤ.
1: ꯕꯦꯠꯁ ꯑꯣꯔ ꯁꯦꯛꯄꯤ ꯍꯥꯏꯇꯥꯔꯦꯅꯦ, ꯑꯩꯈꯣꯏ ꯁꯦꯛꯄꯤꯁꯤꯡꯁꯦ ꯌꯥꯝꯅ ꯀꯨꯏꯅꯁꯨ ꯄꯨꯟꯁꯤꯕ ꯑꯦꯅꯤꯃꯦꯜ ꯑꯃ ꯑꯣꯏꯕ ꯍꯥꯏꯇꯥꯔꯦꯀꯣ. ꯃꯣꯏꯁꯦ ꯆꯍꯤ 10ꯗꯒꯤꯅ 50 ꯄꯨꯟꯁꯤ ꯌꯥꯏ. ꯑꯗꯨꯅ ꯃꯣꯏꯅ ꯄꯨꯟ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ꯆꯠꯂꯨꯕ ꯃꯐꯝꯁꯤꯗꯒꯤ ꯃꯍꯤꯛꯁꯤꯡꯁꯦ ꯁꯨꯝ ꯈꯣꯝꯖꯜꯂ ꯄꯨꯁꯜꯂꯛꯄ, ꯑꯗꯨꯅ ꯌꯥꯝ ꯁꯥꯡꯅꯁꯨ ꯄꯥꯏꯕ ꯉꯝꯕ, ꯃꯣꯏ ꯐ꯭ꯂꯥꯏꯠꯁꯦ ꯄꯥꯏꯕ ꯉꯝꯕꯒꯤ ꯆꯥꯡꯁꯦ ꯌꯥꯝ ꯂꯥꯞ ꯄꯥꯏꯕꯅꯤꯅ ꯃꯣꯏꯅ ꯃꯣꯏ ꯆꯠꯂꯨꯕ ꯖꯒꯥꯗꯨꯗꯒꯤ ꯁꯨꯝ ꯃꯍꯤꯛꯁꯦ ꯈꯣꯝꯖꯜꯂ ꯄꯨꯔꯛꯑꯒ ꯁꯟꯗꯣꯛꯅꯕꯒꯤ ꯃꯤꯟꯁ ꯑꯃ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ꯃꯅ ꯁꯦꯛꯄꯤꯒꯤ ꯁ꯭ꯄꯦꯁꯤꯁꯁꯦ ꯌꯥꯝꯅ ꯃꯁꯤꯡ ꯌꯥꯝ ꯌꯥꯝꯕ, 1,000+ ꯂꯩ ꯍꯥꯏ ꯃꯣꯏꯒꯤ ꯁ꯭ꯄꯦꯁꯤꯁ ꯃꯈꯜꯁꯦ, ꯃꯣꯏꯒꯤ ꯖꯥꯠꯁꯦ. ꯑꯗꯨꯅ ꯃꯣꯏ ꯃꯁꯤꯡ ꯌꯥꯝ ꯌꯥꯝꯕꯅꯤꯅ ꯃꯣꯏꯗ ꯃꯍꯤꯛꯁꯦ ꯃꯈꯜ ꯁꯨꯅ ꯐꯪ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ꯃꯣꯏꯒꯤ ꯌꯥꯝꯅ ꯕꯤꯍꯦꯚꯤꯌꯔ, ꯌꯥꯝꯅ ꯌꯨꯅꯤꯛ ꯑꯣꯏꯕ ꯕꯤꯍꯦꯚꯤꯌꯔ ꯑꯃꯁꯨ ꯂꯩ. ꯍꯥꯏꯗꯤ ꯑꯩꯈꯣꯏꯅꯁꯨ ꯑꯉꯥꯡ ꯑꯣꯏꯗꯒꯤ ꯑꯗꯨꯝ ꯎꯕ ꯁꯦꯛꯄꯤꯁꯤꯡꯁꯦ ꯄꯨꯂꯞ ꯄꯨꯂꯞ ꯇꯣꯡꯉ ꯂꯩꯕ ꯑꯃ ꯂꯩꯗꯅ,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ꯃꯗ ꯍꯦꯛ ꯆꯪꯈꯤꯕ ꯃꯇꯝꯗ ꯄꯨꯂꯞ ꯄꯨꯂꯞ ꯁꯣꯁꯦꯜ ꯕꯤꯍꯦꯚꯤꯌꯔꯗꯣ ꯃꯣꯏ ꯄꯨꯂꯞ ꯑꯃꯗꯒꯤ ꯑꯃꯗ ꯇ꯭ꯔꯥꯟꯁꯃꯤꯠ ꯇꯧꯕꯁꯨ ꯌꯥꯝ ꯂꯥꯏꯕ. ꯑꯗꯨꯒ ꯃꯣꯏꯒꯤ ꯁꯦꯛꯄꯤꯁꯤꯡꯁꯤꯒꯤ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ꯁꯤꯁꯨ ꯌꯥꯝꯅ ꯗꯤꯐ꯭ꯔꯦꯟꯠ ꯑꯣꯏꯕ, ꯌꯨꯅꯤꯛ ꯑꯣꯏ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ꯉꯁꯥꯏꯒꯤ ꯃꯍꯤꯛꯁꯦ ꯃꯣꯏꯗꯗꯤ ꯀꯩꯝꯇꯗꯤ ꯇꯧꯗꯕ, ꯁꯥꯏꯂꯦꯟꯂꯤ ꯑꯗꯨꯝ ꯂꯩꯁꯟꯕ. ꯑꯗꯨꯒ ꯍꯌꯦꯡ 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ꯁꯥꯗ ꯍꯦꯛ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ꯔꯒꯅ ꯂꯩꯅꯥ ꯌꯥꯝ ꯁꯥꯊꯤꯕ ꯑꯃ ꯍꯦꯛ ꯑꯣꯟ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ꯕ ꯅꯤꯐꯥ ꯚꯥꯏꯔꯁꯀ ꯍꯥꯏꯔꯤꯕ, ꯏꯕꯣꯂꯥꯒ ꯍꯥꯏꯔꯤꯕ ꯖꯨꯅꯣꯇꯤꯛ ꯗꯤꯖꯤꯁ ꯌꯥꯝ ꯁꯥꯊꯤ ꯁꯥꯊꯤꯕꯁꯤꯡꯁꯦ ꯁꯦꯛꯄꯤꯁꯤꯡꯁꯤꯅ ꯃꯣꯏꯒꯤ ꯄꯨꯅꯕ ꯀꯦꯔꯤꯌꯔ ꯑꯃ ꯍꯦꯛꯇ ꯑꯣꯏꯔꯝꯕꯒꯨꯝꯕ ꯑꯗꯨꯝꯕ ꯑꯣꯏ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ꯛꯄꯤꯁꯤꯡꯁꯦ ꯌꯥꯝꯅ ꯏꯃꯔꯖꯤꯡ ꯖꯨꯅꯣꯁꯤꯁ ꯌꯥꯝꯅ ꯆꯥꯎꯕ ꯔꯣꯜ ꯑꯃ ꯂꯧꯋꯦ ꯍꯥꯏ ꯇꯥꯔꯦ
0: ꯍꯣꯏ ꯑꯗꯨꯒ ꯉꯁꯥꯏ ꯗꯣꯛꯇꯔꯅꯁꯨ ꯍꯥꯏꯕꯤꯕꯗ ꯑꯩꯈꯣꯏꯒꯤ ꯖꯨꯅꯣꯖꯦꯁ ꯑꯁꯤ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ꯒꯤ ꯂꯩꯅꯥ ꯃꯌꯥꯝ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ꯈꯪꯅꯔꯦ ꯑꯩꯈꯣꯏꯒꯤ ꯁꯥ ꯉꯥꯗꯒꯤ ꯃꯤꯑꯣꯏꯕꯗ ꯁꯟꯗꯣꯔꯛꯄ ꯂꯩꯅꯥꯁꯤꯡꯁꯦ ꯃꯁꯤꯒꯤ ꯃꯥꯒꯤ ꯁꯟꯗꯣꯛꯄꯒꯤ ꯆꯥꯡ ꯍꯥꯏꯕ ꯇꯥꯔꯦ ꯀꯌꯥꯝ ꯌꯥꯝꯅ ꯋꯥꯡꯕꯒꯦ ꯍꯥꯏꯕꯁꯤꯁꯨ ꯈꯪꯖꯅꯤꯡꯉꯤ
1: ꯍꯥꯏꯖꯒꯦ ꯖꯨꯅꯣꯇꯤꯛ ꯗꯤꯖꯤꯁꯁꯦ ꯒ꯭ꯂꯣꯕꯦꯜꯂꯤ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ꯅꯥ ꯇꯔꯥ ꯏꯟꯐꯦꯛꯁꯤꯌꯁ ꯂꯩꯅꯥ ꯇꯔꯥꯒꯤ ꯃꯅꯨꯡꯗ ꯇꯔꯨꯛꯇꯤ ꯁꯥꯗꯒꯤ ꯁꯟꯗꯣꯛꯑꯦꯅ ꯂꯧꯋꯤꯀꯣ ꯍꯥꯏꯗꯤ ꯑꯩꯈꯣꯏ ꯗꯣꯀꯨꯃꯦꯟꯠꯁꯇ ꯂꯥꯏꯔꯤꯛꯇ ꯂꯩꯕ ꯃꯇꯨꯡ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ꯕꯤꯔꯤꯕ ꯈ꯭ꯋꯥꯏꯒꯤꯗ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ꯔꯥꯖꯥ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ꯇꯄꯟ ꯄ꯭ꯔꯙꯥ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ꯁꯨꯔꯁ ꯒꯣꯁ꯭ꯋꯥꯃꯤ ꯑꯃꯗꯤ ꯁꯨꯔꯆꯟꯗ꯭ꯔ ꯈꯨꯗꯣꯜ ꯇꯧ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ꯗꯣꯀꯨꯃꯦꯟꯇ꯭ꯔꯤ ꯁꯦꯔꯤꯌꯦꯜ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 14ꯁꯨꯕ ꯇꯥꯡꯀꯛ ꯑꯏꯕ ꯂꯥꯏꯐ꯭ꯔꯥꯛꯄꯝ ꯑꯁꯣꯛ ꯀꯨꯃꯥꯔ ꯄꯨꯊꯣꯛꯄ ꯊꯥꯡꯖꯝ ꯏꯕꯣꯖꯥ
1: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ꯄꯔꯤꯡ ꯅꯥꯏꯅ ꯆꯠꯊꯖꯔꯤꯕ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 14ꯁꯨꯕ ꯇꯥꯡꯀ ꯑꯏꯕ ꯂꯩꯐ꯭ꯔꯥꯛꯄꯝ ꯑꯁꯣꯛ ꯀꯨꯃꯥꯔ ꯄꯨꯊꯣꯛꯄ ꯊꯥꯡꯖꯝ ꯏꯕꯣꯆꯥ ꯂꯧꯕꯤꯔꯁꯤ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 14ꯁꯨꯕ ꯇꯥꯡꯀ

0: ꯐꯤ ꯀꯠꯄ ꯂꯣꯏꯔꯒ ꯃꯥꯏꯕꯤꯅꯆꯤꯡꯗꯨꯅ ꯃꯌꯥꯝꯅ ꯑꯃꯨꯛ ꯂꯩꯁꯤ ꯖꯒꯣꯏ ꯁꯥꯏ ꯖꯒꯣꯏ ꯂꯣꯏꯔꯒ ꯂꯣꯡ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ꯍꯧꯏ ꯂꯥꯏꯍꯧꯕ ꯅꯨꯃꯤꯠ ꯅꯠꯇꯅ ꯑꯇꯩ ꯅꯨꯃꯤꯠꯁꯤꯡꯗꯗꯤ ꯂꯥꯏꯕꯧ ꯂꯣꯏꯔꯒ ꯍꯔꯥꯎꯔꯤꯕ ꯂꯥꯏ ꯑꯗꯨꯒꯤ ꯊꯋꯥꯏ ꯈꯣꯟꯖꯤꯟꯗꯨꯅ ꯂꯥꯏꯅꯨꯡꯗ ꯀꯨꯟꯁꯤꯜꯂꯝꯅꯕ ꯂꯣꯡ ꯈꯣꯜꯂꯤ
1: ꯍꯧꯖꯤꯛꯇꯤ ꯏꯕꯨꯡꯑꯣꯏ ꯕꯦꯃꯥꯅꯤꯒꯤ ꯆꯔꯩ ꯐꯤ ꯁꯥꯕ ꯂꯣꯏꯔꯗꯨꯅ ꯆꯔꯩ ꯑꯍꯟꯕ ꯁꯦꯠꯇꯨꯅ ꯈꯨꯟꯖꯥꯎ ꯂꯩꯆꯥꯎꯅꯕ ꯂꯩꯕꯥꯛ ꯃꯔꯥ ꯇꯞꯅꯕ ꯅꯤꯡꯊꯧ ꯄꯨꯟꯁꯤꯅꯕ ꯆꯥꯍꯣꯡ ꯉꯥꯍꯣꯡꯅꯕ ꯖꯒꯣꯏ ꯈꯨꯠꯊꯦꯛ ꯀꯠꯄ ꯂꯣꯏꯔꯦ ꯑꯗꯨꯅ ꯊꯋꯥꯏ ꯃꯤꯔꯦꯟ ꯀꯣꯟꯁꯤꯜꯂꯁꯤ ꯍꯥꯏꯅ ꯃꯥꯏꯕꯤꯅ ꯂꯥꯎꯏ ꯃꯌꯥꯝꯁꯨ ꯈꯨꯝꯃꯤ ꯃꯥꯏꯕꯤꯅ ꯄꯦꯅꯥ ꯁ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ꯅꯤꯡꯊꯧꯒꯤ ꯌꯦꯠ ꯊꯪꯕ ꯆꯤꯊꯦꯛ ꯑꯗꯨꯗꯒꯤ ꯍꯧꯅ ꯂꯣꯡ ꯈꯣꯟꯕ ꯍꯧꯏ

两一的官嘛，铺的楼里还过来过当，可有那那回阿弥的那那忙命的他那东米个一来来啊，回到那干来过来，啥那啥爱弄爱为弄不腻，比菜比那也大嘛，干空菜比那也一不把么来，路过么少那比么。

西不通，三门个你把海不都么都通听比了，海不那不如论比了，啷个那本听比了么？么都得给，侬爱不爱爸爸？隔壁俺们对面么刘某婆婆了，就么人你来过了，他们把你搬上么一毛弄上吧？古老怕那管那木棒那黑，一年我们的狗那个一毛我们的大的外的来里不不那嘛？看那三五王屋里马给我给黑鸡缸么弄的给我给黑鸡缸俺们心头嘞。俺们那山那个黑布摊那合适嘞，俺们那路把个黑布摊那合适嘞，么都给么摊大。啊，一毛不离不头啊，你们那一路黑那乌沙的那个，他往黑布是得不哈米的，黑布得不哈的。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ꯃꯥꯂꯦꯝꯉꯥꯟꯕ ꯌꯨꯝꯅꯥꯝꯅ ꯁꯛꯄ ꯅꯤꯁꯤꯂꯥ ꯁꯦꯅ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ꯀꯤꯝ ꯏ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ꯊꯃꯣꯏꯒꯤ ꯃꯃꯤꯗꯤ ꯃꯥꯏꯊꯣꯡꯗ ꯇꯥꯏ ꯍꯥꯏꯅꯩ, ꯑꯗꯨꯕꯨ ꯃꯥꯏꯊꯣꯡꯗꯨꯗ ꯃꯥꯏꯈꯨꯝ ꯂꯝꯂꯕꯗꯤ ꯀꯝꯗꯧꯅ ꯈꯪ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 ꯖꯦ ꯃꯩꯁꯅꯥꯝꯅ ꯁꯛꯄ, ꯁꯣꯃꯦꯟ ꯈ꯭ꯋꯥꯏꯔꯥ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ꯍꯜꯂꯛꯈꯣ.

ꯅꯨꯡꯁꯤꯒꯤ ꯆꯦꯜꯗ ꯇꯧꯊꯔꯤꯕ ꯂꯩꯁꯥ ꯄꯥꯈꯪ ꯑꯅꯤꯅ ꯎꯔꯨꯗꯦ ꯇꯥꯔꯨꯗꯦ ꯀꯅꯥꯒꯤ ꯋꯥꯔꯤ ꯊꯃꯣꯏ ꯑꯅꯤꯒꯤ ꯃꯤꯍꯨꯜ ꯐꯥꯎ ꯃꯥꯅꯅ ꯍꯨꯟꯈ꯭ꯔꯃꯥꯜꯂꯦ ꯃꯔꯨꯞ ꯁꯤꯡ ꯂꯩꯖꯔꯦ ꯀꯥꯏꯀꯨ ꯌꯨꯝꯅꯥꯝꯅ ꯁꯛꯄ ꯁꯨꯁꯤꯜ ꯊꯦꯝꯁꯅ ꯁꯩꯔꯦꯡꯕ ꯒ꯭ꯂꯤꯁꯟ ꯊꯧ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ꯛꯅ ꯁꯥꯠꯂꯨꯀꯣ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ꯗꯤ 7005489767.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ꯒꯦ, 7005489767.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 ꯈꯣꯇꯥꯛꯀꯤ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ꯗꯣꯟ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ꯊꯧꯔꯝ ꯀꯌꯥꯅ ꯂꯩꯁꯦ ꯂꯣꯏꯗꯨꯅ ꯁꯦꯝꯖ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ꯒꯥꯍꯔꯠ 103 ꯗꯁꯃꯤꯛ 5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ꯁꯉꯥꯏ ꯆꯦꯟꯅꯦ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ꯁꯤꯡ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ꯁꯛꯇꯤꯕꯤ ꯇꯝꯐꯥ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ꯋꯥꯔꯖꯤꯠ ꯃꯣꯏꯔꯥ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ꯅꯟ ꯁꯂꯥꯏꯅ ꯁꯩꯔꯥꯡꯕꯤ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ꯆꯠꯊꯖꯔꯤꯕ ꯐꯤꯂ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ꯑꯩ ꯏꯇꯔꯅꯤꯇꯤ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ꯖꯦꯝꯁ ꯆꯣꯡꯊꯥ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1: ꯑꯩ ꯃꯤꯔꯝ ꯃꯦꯟꯗ ꯀꯨꯝꯂꯒꯦ, ꯑꯄꯣ ꯀꯨꯔꯥꯟ ꯆꯟꯗꯨꯅ ꯌꯨꯝꯂꯦꯞ ꯆꯥꯔ ꯇꯝꯂꯨꯔꯒꯦ, ꯈꯨꯃꯟꯌꯦꯛꯀꯤ ꯄꯨꯔꯦꯝꯕꯒꯤ ꯇꯥꯂꯣꯏ ꯑꯣꯏꯔꯨꯔꯒꯦ, ꯑꯣꯏ ꯊꯔꯩ ꯑꯣꯏ ꯊꯔꯩ ꯑꯣꯏ ꯊꯔꯩ꯫ ꯑꯩꯅ ꯃꯤꯔꯝ ꯃꯦꯟꯗ ꯀꯨꯝꯈ꯭ꯔꯕ ꯃꯇꯝꯗ ꯎꯃꯪꯂꯥꯏ ꯆꯥꯇ꯭ꯔꯦꯠ ꯍꯨꯝꯐꯨ ꯃꯥꯊꯣꯏꯅ ꯈꯣꯏꯅ ꯃꯣꯏꯔꯥꯡꯒꯤ ꯇꯣꯔꯕꯨꯡꯗ ꯄꯥꯝꯕ ꯀꯩ ꯇꯔꯦꯠ ꯁꯥꯔꯛꯎ, ꯑꯗꯨꯒ ꯃꯣꯏꯔꯥꯡꯒꯤ ꯐꯪꯉꯥꯏ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ꯎꯗꯣ, ꯆꯥꯎꯕ ꯅꯣꯡꯊꯣꯟꯁꯤ ꯎ, ꯄꯨꯡꯂꯦꯟꯁꯤ ꯎ,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ꯁꯤ ꯎ, ꯑꯗꯨꯒ ꯄꯨꯔꯦꯝꯕꯕꯨꯗꯤ ꯁꯤ ꯎꯅꯨ, ꯃꯍꯥꯛꯅ ꯉꯝ

ꯍꯧꯖꯤꯛꯀꯤ ꯅꯍꯥꯁꯤꯡ ꯑꯌꯥꯝꯕ ꯅꯨꯄꯥ ꯅꯨꯄꯤ ꯍꯤꯡꯕꯒꯤ ꯔꯥꯏꯠ ꯃꯥꯟꯅꯩ ꯃꯥꯟꯅꯗꯦ ꯄꯦꯇ꯭ꯔꯥꯀꯦꯜ ꯁꯣꯁꯥꯏꯇꯤ ꯌꯥꯅꯤꯡꯉꯤ ꯌꯥꯅꯤꯡꯗꯦ ꯍꯥꯏꯗꯨꯅ ꯌꯥꯝꯅ ꯌꯦꯠꯅꯕ ꯃꯨꯛꯅꯕ ꯃꯇꯝꯅꯤ ꯅꯨꯄꯥꯅ ꯇꯧꯕ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ꯅꯨꯄꯤꯅꯁꯨ ꯉꯝꯃꯤ ꯍꯥꯏ ꯉꯝꯗꯦ ꯍꯥꯏ ꯄꯪꯌꯦꯠ ꯌꯦꯠꯅꯩ ꯑꯗꯨꯕꯨ ꯚꯒꯕꯠ ꯒꯤꯇꯥꯅ ꯍꯥꯏ ꯅꯨꯄꯤ ꯍꯥꯏꯕꯁꯤ ꯅꯨꯄꯥꯅ ꯉꯝꯗꯕꯁꯤꯡ ꯇꯧꯅꯅꯕ ꯇꯥꯏꯕꯪ ꯃꯄꯨꯅ ꯁꯦꯝꯕꯤꯔꯛꯄ ꯃꯤꯑꯣꯏꯕ ꯃꯈꯜ ꯑꯃꯅꯤ ꯃꯥꯟꯅꯗꯕ ꯄꯣꯠ ꯑꯅꯤ ꯆꯥꯡꯗꯝꯅꯕ ꯈꯛ ꯌꯥꯗꯦ ꯆꯤꯡꯖꯥꯎꯅ ꯋꯥꯡꯂꯤꯕ ꯃꯈꯩ ꯁꯃꯨꯗ꯭ꯔꯅ ꯂꯨꯊꯩ ꯑꯅꯤꯃꯛ ꯃꯥꯂꯦꯝꯗ ꯀꯥꯟꯅꯕꯗꯤ ꯆꯞ ꯃꯥꯟꯅꯅ ꯄꯤ ꯆꯤꯡꯖꯥꯎꯁꯨ ꯂꯩꯇꯕ ꯌꯥꯗꯦ ꯁꯃꯨꯗ꯭ꯔꯁꯨ ꯂꯩꯇꯕ ꯌꯥꯗꯦ ꯈꯨꯕꯥꯛꯅ ꯃꯇꯅ ꯈꯨꯕ ꯃꯈꯣꯜ ꯊꯣꯛꯇꯦ ꯑꯇꯤꯌꯥꯗ ꯎꯆꯦꯛꯅ ꯃꯁꯥꯅ ꯃꯇꯅ ꯄꯥꯏꯈꯠꯇꯦ

ꯕꯦꯝꯕ ꯕꯦꯝꯕ ꯐꯤꯂꯝꯗꯒꯤ ꯎꯠꯇꯝ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ꯄ ꯄꯤ ꯄ꯭ꯔꯐꯨꯂꯨ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ꯃꯤꯟꯅꯈ꯭ꯔꯦ ꯃꯗꯨ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ꯗꯨꯗꯤ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ꯡꯅꯔꯔꯣꯏ ꯍꯥꯏꯕ ꯏꯁꯩ ꯑꯗꯨꯅꯤ ꯃꯗꯨ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ꯗꯨꯗꯤ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ꯡꯅꯔꯔꯣꯏ ꯍꯥꯏꯕ ꯏꯁꯩ ꯑꯗꯨꯅꯤ

ꯍꯧꯖꯤꯛ ꯇꯥꯕꯤꯔꯤ ꯂꯥꯏꯔꯦꯟ ꯂꯥꯛꯄꯝ ꯁꯥꯎ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 ꯖꯣꯒꯤ 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ꯃꯥꯏꯕꯝ ꯕꯦ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ꯁꯩꯁꯛꯄꯤꯅ ꯁꯛꯂꯤ ꯈꯟꯗꯨꯅꯇ ꯂꯩꯔꯤ ꯅꯪꯕꯨ ꯑꯁꯨꯅ ꯎꯗꯨꯅꯇ ꯂꯩꯔꯤ ꯃꯤꯀꯨ ꯈꯨꯗꯤꯡꯒꯤ 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ꯃꯥꯏꯕꯝ ꯕꯦꯕꯤ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ꯏꯁꯩ ꯁꯛꯄ ꯑꯣꯏꯔꯤꯕ ꯁꯨꯔꯃꯥ ꯄꯨꯁꯄꯔꯥꯅꯤ ꯑꯁꯤ ꯃꯥꯏꯕꯝ ꯕꯦꯕꯤ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ꯁꯨꯔꯃꯥ ꯄꯨꯁꯄꯔꯥꯅꯤ ꯑꯁꯤ ꯃꯥꯏꯕꯝ ꯕꯦꯕꯤ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ꯁꯨꯔꯃꯥ ꯄꯨꯁꯄꯔꯥꯅꯤ ꯑꯁꯤ ꯃꯥꯏꯕꯝ ꯕꯦꯕꯤ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ꯁꯨꯔꯃꯥ ꯄꯨꯁꯄꯔꯥꯅꯤ ꯑꯁꯤ ꯃꯥꯏꯕꯝ ꯕꯦꯕꯤ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0: 那真哦，阿来姆多人对阿维哈的维不一提改，不都说了呢？提热难得真哦，不连呢四比维率还是表的受不了。姆多呢九九级四比里是还不稀肉少的了是，比维率还个是出来了是，拉个还提香哦维率出来，四比不还得说姆多是那么对，四比还姆多人得不都是表哎，姆多呢九级。拜你们都能拜这句还能是大力的高哭没这么大力哭大力不然一些呢压战呢压戏的是四边呢拜还追戏剧的高里为哭没这么大的没心里那为哭的是压战呢压戏的是四边呢是好不的思路但是天嘛呢四边呢 carbon dioxide 的对这样戏还能是不对理呢四比阿里呢给其体力怕厉害是好不的事哎。啊那是什么呢 ?Gallons 体改日子对差一步头不要因为都是十分的恶毒哎。啊那四比阿里呢 ,Oxygen 的因为都对差都不要那是 ,200LBS, 不对厉害呢因为都四比阿里呢因为都是不要的因为都是了哎。对的，买大酒店，四比小酒，么子小酒，菲律宾的，黑啊，伊么多呢，搞四酒。拉德们呢，阿里还 graduation high school 呢 ，college 个底还 graduate pass 嘞，都是四比七日里 compulsory 学嘞的。菲律宾 government 呢，比么多 parliament 呢，还分呢 bill pass 嘞。所以呢，四比还，但是伊么多呢，伊么多是呢，么子小酒四比，阿那是么子呢，四比小酒。啊，那怎么做手部哎？对，朋友买葡萄酒饭呢？么子嘛 ，development 大哩，为什么呢？是比葡萄酒好，该说是好哎，那是。不提海鲜呢，就个底下 13 million hectare 还我还好的哎的 ，data report 不哎？伊么多 minute 阿里呢？伊么多 football 为ground football draw 比如哈那是 ground 地球 size。Minute 阿里，这波是 high 的，伊么多输了。所以呢，伊么多买来的 increase 输了，四比输输，四比伊么多，么子小比四边那是，伊么多小么个些的，肉的定义，部门呐，后来弄少比输，牛皮边比输，当皮边比输买来是，所以 increase 输了，四比阿里输了，伊么多，瓦啥来做呢？不然个是过来，对里向伊么多，未必啊，这波是瓦就。哎，么多，对车维修是维修，对的，瓦必须处理开的。哎，你们东西是不就这样了呢？你们东西帮我弄哎，找弄哎。
1: 就我们是去 BJ 卡车，阿拉不为买去呢，就多买了个就来去旅行呢，爱打嘞。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ꯇꯣꯔꯩ,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ꯂꯧꯕꯤꯔ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ꯡꯒꯪꯒꯤ ꯊꯧꯔꯝ.

0: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ꯈꯣꯏ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ꯗꯨꯝ ꯍꯧꯔꯦꯅ ꯑꯩꯗꯤ ꯈꯜꯂꯤ ꯋꯥꯈꯟꯗ. ꯍꯣꯏ,
1: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ꯏꯅ
0: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ꯏꯅ ꯑꯗꯨꯝ ꯍꯧꯔꯦ ꯍꯥꯏꯕꯁꯦ ꯑꯩꯒꯤ ꯋꯥꯈꯟꯗ ꯑꯗꯨꯝ ꯂꯩ. ꯃꯅꯤꯄꯨꯔꯅ ꯏꯟꯗꯤꯌꯥꯗ ꯇꯤꯟꯕꯁꯤ 1949ꯗꯅꯤꯀꯣ,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ꯟ ꯐꯣꯔꯦꯁ ꯑꯦꯛ 1927ꯑ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ꯑꯦꯛ ꯂꯩꯔꯤꯕꯁꯦ, ꯃꯁꯤ 1927 ꯃꯅꯤꯄꯨꯔꯗꯗꯤ 1950ꯗꯅꯤ ꯑꯩꯈꯣꯏ ꯆꯠꯅꯕ ꯍꯧꯈꯤꯁꯦꯀꯣ ꯍꯥꯏꯔꯤꯕ ꯑꯦꯛꯁꯦ. ꯑꯗꯨꯕꯨ ꯑꯩꯈꯣꯏ ꯁꯤꯒꯤ ꯃꯃꯥꯡꯗꯒꯤ ꯎꯃꯪ ꯁꯤ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ꯔꯤꯖꯥꯔꯕ ꯐꯣꯔꯦꯁ ꯀꯥꯏꯅ ꯂꯥꯎꯊꯣꯛꯈꯤꯕ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ꯗꯔꯕꯥꯔꯒꯤ ꯔꯤꯖꯣꯂꯨꯁꯟ ꯀꯌꯥ ꯂꯧꯗꯅ ꯔꯤꯖꯥꯔꯕ ꯐꯣꯔꯦꯁ ꯀꯥꯏꯅ ꯂꯥꯎꯊꯣꯛꯄꯁꯦ ꯑꯗꯨꯝ ꯍꯧꯈ꯭ꯔꯦ
1: ꯚꯥꯔꯠꯇ ꯇꯦꯟꯖꯤꯡꯒꯤ ꯃꯃꯥꯡꯗ
0: 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ꯉꯥꯡ ꯔꯤꯖꯥꯔꯕ ꯐꯣꯔꯦꯁ 1991 ꯑꯦꯛ ꯁꯤ ꯂꯥꯛꯇ꯭ꯔꯤ ꯃꯃꯥꯡꯗꯒꯤꯅꯦꯕꯀꯣ,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 ꯃꯐꯝ ꯀꯌꯥꯗ ꯂꯥꯡꯒꯣꯜ ꯔꯤꯖꯥꯔꯕ ꯐꯣꯔꯦꯁ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ꯗꯤꯁꯇ꯭ꯔꯤꯛ ꯃꯐꯝ ꯀꯌꯥꯗ ꯗꯔꯕꯥꯔ ꯔꯤꯖꯣꯂꯨꯁꯟ ꯁꯤ ꯂꯧꯔ ꯂꯧꯔꯒ ꯑꯩꯈꯣꯏ ꯔꯤꯖꯥꯔꯕ ꯐꯣꯔꯦꯁ ꯁꯤꯡꯁꯤ ꯂꯧꯊꯣꯛꯄ ꯍꯧꯈ꯭ꯔꯕꯅꯤ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ꯎ ꯊꯥ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ꯁꯦ ꯃꯩꯆꯧ ꯏꯕꯨꯗꯧ ꯈꯣꯡꯅꯥꯡ ꯊꯥꯕꯒ ꯍꯥꯏꯔꯤꯁꯤ ꯈꯣꯡꯅꯥꯡ ꯊꯥꯔꯝꯕꯒꯤꯅꯤ ꯃꯥꯅ ꯈꯣꯡꯅꯥꯡ ꯊꯥꯕ ꯅꯨꯃꯤꯠ ꯇꯧꯔꯤꯁꯦ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ꯎꯌꯥꯟꯂꯣꯟ ꯀꯥꯏꯅ ꯂꯩꯔꯝꯃꯤ ꯑꯩꯈꯣꯏꯁꯦ. ꯎꯁꯤ ꯀꯃꯥꯏꯅ ꯌꯥꯟꯒꯗꯒꯦ ꯁꯦ, ꯎ ꯑꯆꯧꯕ ꯑꯃ ꯌꯥꯟꯕ ꯇꯥꯔꯗꯤ ꯑꯩꯈꯣꯏ ꯄꯨꯖꯥꯕ ꯇꯧꯗꯅꯀꯣ, ꯄꯨꯖꯥ ꯇꯧꯏ, ꯃꯗ ꯍꯩꯀꯠ ꯂꯩꯀꯠ ꯇꯧꯏ,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ꯎꯁꯤꯒꯤ ꯃꯈꯣꯡꯗ ꯑꯩꯈꯣꯏ ꯁꯤꯡꯖꯪ ꯑꯃ ꯊꯝꯗꯣꯔꯤ, ꯑꯍꯤꯡꯒꯤ ꯑꯍꯤꯡ ꯆꯨꯞꯄ ꯊꯝꯃꯝꯗꯣꯔꯤꯅꯤ. ꯅꯣꯉꯥꯜꯂꯒ ꯌꯦꯡ ꯃꯇꯝꯗ ꯁꯤꯡꯖꯪꯁꯤꯅ ꯑꯩꯈꯣꯏ ꯇꯨꯗꯅꯒ ꯂꯩꯔꯝꯃꯗꯤ ꯎꯗꯨ ꯌꯥꯟꯕ ꯌꯥꯗꯦ, ꯆꯠꯅꯕꯤ ꯂꯩꯔꯝꯃꯤ
1: ꯃꯂꯤ
0: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ꯀꯜꯆꯔꯒ ꯃꯔꯤ ꯂꯩꯅꯕ ꯁꯦ ꯍꯩꯔꯥꯡ ꯈꯣꯏꯒ ꯁꯤ ꯌꯥꯟꯅꯔꯝꯗꯦ, ꯄꯤꯛꯑꯞ ꯇꯧꯔꯝꯃꯤ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ꯏꯔꯦꯟ ꯄꯥꯝꯕꯤꯒ 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ꯂꯥꯏꯒꯤ ꯇꯤꯟꯒꯤ ꯊꯧꯔꯝꯗ ꯃꯌꯥꯝ ꯁꯤꯖꯤꯟꯅꯔꯤꯅꯤꯗꯅꯀꯣ, ꯇꯥꯏꯔꯦꯟ ꯄꯥꯝꯕꯤꯁꯤ ꯌꯥꯟꯗꯕꯒꯤ. ꯑꯗꯒꯤ ꯌꯨ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ꯈꯣꯏꯒꯤ ꯍꯩꯀ꯭ꯔꯦꯡ ꯄꯥꯝꯕꯤꯒꯁꯦ ꯍꯧꯔꯝꯃꯤ. ꯍꯩꯀ꯭ꯔꯦꯡ ꯄꯥꯝꯕꯤꯁꯦ ꯇꯉꯥꯏꯐꯗꯕ, ꯍꯩꯀ꯭ꯔꯦꯡ ꯄꯥꯝꯕꯤꯁꯤ ꯆꯣꯠꯅꯁꯨ ꯑꯗꯨꯝ ꯊꯥꯕ ꯌꯥꯕ ꯃꯩ ꯆꯥꯛꯄ ꯀꯩꯅꯣꯅꯦꯕ. ꯃ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ꯃꯤ ꯑꯃ ꯂꯩꯇꯕ ꯌꯥꯎꯔꯒꯗꯤ ꯁꯪꯁꯀꯥꯔ ꯇꯧꯅꯅꯕꯒꯤ ꯍꯩꯀ꯭ꯔꯦꯡ ꯄꯥꯝꯕꯤꯁꯤ ꯌꯥꯟꯅꯔ ꯄꯣꯠꯇꯦ.
1: ꯅꯣꯡꯖꯨꯊꯥꯗ ꯂꯩꯇ꯭ꯔꯦꯅ ꯈꯜꯂꯦ.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ꯡꯒꯣꯡ ꯄꯥꯝꯕꯤꯁꯤ ꯃꯤ ꯂꯩꯇ꯭ꯔꯒꯗꯤ ꯀꯩꯗꯧꯒꯤ ꯃꯁꯥ ꯁꯤꯕꯗꯨ ꯐꯪꯗ꯭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ꯗꯨ ꯃꯍꯨ ꯁꯤꯡꯕꯤꯒ ꯂꯩꯔꯝꯃꯤꯗ ꯁꯨꯃꯥꯏꯅ. ꯑꯗꯒꯤ ꯎꯅꯤꯡꯊꯧ ꯄꯥꯝꯕꯤ ꯍꯤ ꯁꯥꯅꯅꯕꯒꯤ ꯀꯃꯥꯏꯅ ꯌꯥꯟꯒꯅꯤ, ꯆꯠꯅ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ꯝꯃꯤ. ꯎ ꯊꯥ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ꯂꯩꯔꯝꯃꯤ, ꯑꯗꯒꯤ ꯎ ꯌꯣꯛꯄ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ꯂꯩꯔꯝꯃꯤ. ꯗꯦꯔꯥ ꯄꯥꯝꯕꯤꯁꯤ ꯌꯨꯇꯤꯂꯤꯇꯤꯒꯤ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ꯔꯣꯌꯦꯜ ꯇ꯭ꯔꯤ ꯑꯅ ꯂꯧꯊꯣꯛꯃꯤꯅꯤꯀꯣ, ꯃꯥꯒꯤ ꯁꯤꯒꯤ ꯃꯄꯥ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ꯟ ꯃꯣꯝꯄꯥꯛ ꯁꯦꯝꯕꯒꯤꯀꯣ.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ꯀꯣ ꯕꯟꯃꯁꯕꯁꯦ ꯁꯦꯂꯦꯕ꯭ꯔꯦꯠ ꯇꯧꯕ ꯍꯧꯗ꯭ꯔꯤ ꯃꯃꯥꯡꯗꯒꯤ ꯑꯩꯈꯣꯏꯗ ꯎꯃꯪ ꯀꯃꯥꯏꯅ ꯔꯤꯖꯥꯔꯕ ꯐꯣꯔꯦꯁ ꯂꯧꯊꯣꯛꯑꯒ ꯀꯟꯒꯅꯤ, ꯎꯃꯪꯁꯤ ꯀꯃꯥꯏꯅ ꯁꯤꯖꯤꯟꯅꯒꯅꯤ, 1932ꯗ ꯑꯩꯈꯣꯏꯒꯤ ꯎꯃꯪꯁꯤꯡꯁꯤ ꯃꯈꯜ ꯁꯦ ꯍꯤꯜ ꯚꯦꯂꯤ ꯚꯤꯂꯦꯖ ꯔꯤꯖꯥꯔꯕ, ꯑꯗꯒꯤ ꯚꯦꯂꯤ ꯚꯤꯂꯦꯖ ꯔꯤꯖꯥꯔꯕ, ꯑꯗꯒꯤ ꯏꯁꯇꯦꯠ ꯔꯤꯖꯥꯔꯕ, ꯑꯣꯄꯟ ꯔꯤꯖꯥꯔꯕ ꯀꯥꯏꯅ ꯈꯥꯏꯗꯣꯛꯇꯅ ꯀꯃꯥꯏꯅ ꯄ꯭ꯔꯣꯄꯔꯂꯤ ꯃꯦꯟꯇꯦꯟ ꯇꯧꯗꯒꯦꯒꯁꯦ ꯑꯩꯈꯣꯏ ꯁꯤꯁꯇꯦꯝꯗ ꯑꯗꯨꯝ ꯂꯩꯔꯝꯃꯦ.
1: ꯇꯥꯃꯣꯅ ꯉꯜꯂꯤꯉꯩ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ꯏꯔꯝꯕ ꯎ ꯌꯥꯟꯕꯒꯤ ꯎ ꯄ꯭ꯔꯤꯖꯥꯔꯕꯦꯁꯟ ꯇꯧꯕꯒꯤ ꯃꯇꯥꯡ ꯊꯝ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ꯃꯅꯤꯄꯨꯔꯗ ꯅꯠꯇꯅ ꯏꯟꯗꯤꯌꯥꯗ ꯅꯠꯇꯅ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ꯡ ꯀ꯭ꯂꯥꯏꯃꯦꯠꯀꯤ ꯁꯤ ꯑꯍꯣꯡꯕ, ꯅꯣꯡꯖꯨ ꯅꯨꯡꯁꯥꯁꯤ ꯑꯍꯣꯡꯕ ꯀꯥꯏꯔꯛꯄꯒꯤ ꯐꯤꯕꯝꯁꯦ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ꯖꯩ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ꯁꯤꯒꯨꯝꯕ ꯅꯣꯡꯖꯨ ꯅꯨꯡꯁꯥ ꯀꯥꯏꯔꯛꯄ, ꯅꯨꯡꯁꯥ ꯉꯟꯅ ꯍꯦꯛ ꯌꯥꯡꯅ ꯍꯦꯛ ꯅꯨꯡꯁꯥ ꯁꯥꯔꯒ ꯃꯁꯥ ꯁꯥꯕ ꯅꯣꯡ ꯇꯥꯔꯒꯅ ꯍꯦꯛ ꯄꯪꯁꯨꯗ ꯁꯨꯕꯒꯤ ꯐꯤꯕꯝꯁꯦ ꯑꯗꯨꯃꯛ ꯃꯥꯌꯣꯛꯅꯔꯤ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ꯃꯁꯤ ꯕꯟ ꯃꯍꯣꯠꯁꯕ ꯄꯥꯂꯟꯁꯤꯒꯗꯤ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ꯅ ꯂꯧꯖꯩ. ꯑꯗꯨꯅ ꯁꯤꯗꯗꯤ ꯀꯔꯤ ꯀꯔꯤ ꯈꯣꯡꯊꯥꯡꯁꯤꯡ ꯂꯧꯈꯠꯅꯕꯒꯤ ꯀꯔꯤ
0: ꯐꯖꯕ ꯋꯥꯍꯪꯅꯤ ꯁꯦ. 1950ꯁꯤꯗꯩꯗ ꯕꯟ ꯃꯍꯣꯠꯁꯕꯁꯤ ꯍꯧꯗꯣ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ꯜꯂꯤ ꯎꯃꯪꯅ ꯁꯤꯡꯄꯤ ꯍꯥꯏꯕꯁꯤꯗꯒꯤ ꯍꯧꯗꯣꯛꯈꯤꯕꯅꯤꯀꯣ. ꯑꯗꯨ ꯎꯃꯪꯁꯤꯒꯤ ꯉꯁꯤꯒꯤ ꯑꯩꯈꯣꯏ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ꯗ ꯏꯀꯣꯂꯣꯖꯤꯀꯦꯜ ꯕꯦꯂꯦꯟꯁꯇ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 ꯂꯥꯛꯏꯕ ꯃꯁꯤꯒꯤ ꯐꯤꯕꯝꯁꯤ ꯌꯦꯡꯉꯒꯗꯤꯀꯣ,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 ꯃꯥꯡꯁꯤꯜꯂꯛꯏꯕ ꯁꯤꯒꯤ ꯐꯤꯕꯝꯗ ꯌꯦꯡꯕ ꯇꯥꯔꯗꯤ ꯉꯁꯥꯏꯒꯤ ꯕꯟ ꯃꯁ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ꯑꯃꯨꯛ ꯑꯩꯈꯣꯏ ꯅꯩꯅꯕ ꯑꯃꯨꯛ ꯆꯪꯉꯦꯕꯀꯣ. ꯃꯔꯝꯗꯤ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ꯉꯁꯤ ꯑꯩꯈꯣꯏ ꯅꯣꯡ ꯆꯨꯔꯒ ꯄꯪꯆꯨꯗ ꯁꯨꯕꯀꯣ, ꯑꯗꯒꯤ ꯃꯇꯝ ꯆꯥꯅ ꯁꯨꯗꯕ ꯁꯦ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ꯂꯧ ꯄꯥꯟꯕ ꯃꯇꯝꯅꯤ, ꯃꯇꯝꯁꯤꯗ ꯏꯉꯥꯏ ꯉꯥꯏ ꯍꯥꯏꯔꯤꯅꯤ. ꯁꯤꯗ ꯅꯣꯡ ꯇꯥꯒꯗꯧꯕꯁꯦ ꯃꯇꯤꯛ ꯆꯥꯅ ꯇꯥꯗꯗꯅ ꯑꯩꯈꯣꯏ ꯂꯧꯕ ꯌꯥꯗ꯭ꯔꯦꯗꯅꯀꯣ. ꯑꯗꯒ꯯� ꯁꯤꯅ ꯍꯌꯦꯡ ꯑꯩꯈꯣꯏ ꯂꯧꯃꯤꯁꯤꯡꯁꯤꯅ ꯋꯥꯅ ꯍꯣꯠꯅꯖꯔ ꯃꯇꯝꯗ ꯀꯔꯤꯗꯧꯏ, ꯂꯧ ꯂꯣꯛꯄ ꯃꯇꯝ ꯍꯌꯦꯡ ꯕꯣꯏꯅꯨꯕꯁꯤꯗ ꯑꯃꯨꯛ ꯅꯣꯡꯁꯤ ꯍꯦꯛ ꯇꯥꯁꯤꯜꯂ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ꯁꯥꯕ ꯍꯦꯛꯀꯠꯂꯛꯄꯒꯤ ꯑꯩꯈꯣꯏ ꯍꯤꯠ ꯋꯦꯕꯁꯤꯅ ꯅꯨꯡꯁꯥꯒꯤ ꯃꯩꯁꯥꯁꯤꯅ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ꯂꯤꯇꯥꯟ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ꯂꯨꯛꯁꯥꯡꯈꯣꯡꯗ ꯁꯛꯈꯪꯗꯕ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ꯑꯦꯝꯕꯨꯁ ꯇꯧꯔꯛꯄꯗꯒꯤ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ꯁꯅꯦꯜ ꯑꯅꯤ ꯁꯤ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ꯍꯥꯏꯔꯤ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ꯃꯄꯨꯡ ꯐꯥꯅ ꯊꯥꯖꯅꯕ ꯊꯝꯅꯔꯕꯗꯤ ꯂꯥꯟꯖꯦꯟ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ꯃꯁꯥ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ꯜ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ꯃꯤꯇꯣꯞ ꯈꯟꯗꯣꯛꯄꯒꯤ ꯊꯕꯛꯇ ꯌꯥꯎꯔꯤꯕ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ꯀꯥꯟꯅꯕ ꯐꯪꯕ ꯍꯧꯔꯦ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ꯕꯣꯁꯦꯝꯅ 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ꯍꯥꯏꯁ꯭ꯀꯨꯜ ꯂꯤꯚꯤꯡ ꯁꯥꯔꯇꯤꯐꯤꯀꯦꯠ ꯀꯝꯄꯥꯔꯠꯃꯦꯟꯇꯦꯜ ꯁ꯭ꯄꯤꯁꯦꯜ ꯄꯔꯤꯈ꯭ꯌꯥ 2026ꯀꯤ ꯐꯣꯜ ꯉꯁꯤ ꯂꯥꯎ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ꯂꯩꯕꯥꯛ ꯑꯍꯨ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ꯉꯁꯤ ꯅꯨꯡꯊꯤꯜ ꯏꯟꯗꯣꯅꯦꯁꯤꯌꯥꯗ ꯊꯨꯡꯈ꯭ꯔꯦ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ꯂꯤꯇꯥꯟ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ꯂꯨꯛꯁꯥꯡꯈꯣꯡꯗ ꯁꯛꯈꯪꯗꯕ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ꯑꯦꯝꯕꯨꯁ ꯇꯧꯔꯛꯄꯗꯒꯤ 90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ꯁꯅꯦꯜ ꯑꯅꯤ ꯁꯤ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ꯊꯧꯗꯣꯛ ꯑꯗꯨ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2 ꯈꯔ ꯍꯦꯜꯂꯛꯄ ꯑꯗꯨꯋꯥꯏꯗ ꯊꯣꯛꯈꯤꯕꯅꯤ ꯃꯁꯛ ꯈꯪꯗꯕ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ꯀꯥꯡꯕꯨ ꯑꯗꯨꯗ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ꯇꯨꯅ ꯑꯦꯇꯦꯛ ꯇꯧꯔꯛꯄꯗ ꯖꯋꯥꯟ ꯑꯅꯤ ꯑꯗꯨ ꯐꯤꯕꯝ ꯂꯨꯅ ꯁꯣꯛꯈꯤ ꯇꯨꯡꯗ ꯃꯈꯣꯏ ꯂꯥꯌꯦꯡꯅꯕ ꯄꯨꯈꯠꯄꯗ ꯂꯩꯈꯤꯗꯕꯅꯤ ꯍꯥꯏꯔꯤ ꯃꯈꯣꯏ ꯑꯅꯤ ꯑꯗꯨ ꯋꯥꯔꯦꯟ ꯑꯣꯐꯤꯁꯔ ꯑꯃꯒ ꯔꯥꯏꯐꯜꯃꯦꯟ ꯑꯃꯒꯅꯤ ꯍꯥꯏ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ꯅ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ꯂꯨꯡꯆꯥꯡꯈꯣꯡꯗ ꯑꯦꯝꯕꯨꯁ ꯇꯧꯔꯛꯄ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ꯄꯔꯁꯅꯦꯜ ꯑꯅꯤ ꯂꯩꯈꯤꯗꯕꯒꯤ ꯊꯧꯗꯣꯛ ꯑꯗꯨꯕꯨ ꯊꯃꯣꯏ ꯁꯣꯛ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ꯔꯥꯖ꯭ꯌꯄꯥꯜꯅ ꯍꯥꯏ ꯑꯁꯤꯒꯨꯝꯕ ꯄꯥꯡꯗꯕꯒꯤ ꯍꯤꯡꯁꯥꯒꯤ ꯊꯧꯗꯣꯛ ꯑꯁꯤ ꯊꯃꯣꯏ ꯁꯣꯛꯅ ꯌꯥꯅꯤꯡꯗꯦ ꯑꯁꯤꯒꯨꯝꯕ ꯊꯣꯡ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ꯒꯤ ꯃꯐꯝ ꯁꯃꯥꯖ ꯑꯁꯤꯗ ꯂꯩꯇꯦ ꯃꯁꯤ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ꯑꯃꯠꯇ ꯑꯣ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ꯗꯤ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ꯗ ꯑꯀꯥꯏꯕ ꯄꯤꯕ ꯉꯝꯂꯣꯏ ꯔꯥꯖ꯭ꯌꯄꯥꯜꯅ ꯂꯩꯈꯤꯗꯕ ꯄꯔꯁꯅꯦꯜ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ꯋꯥꯕꯗꯁꯨ ꯁꯔꯨꯛ ꯌꯥꯔꯤ ꯍꯥꯏꯔꯤ ꯑꯁꯣꯛꯄ ꯄꯔꯁꯅꯦꯜꯁꯤꯡ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ꯒꯠꯂ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ꯔꯤ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ꯂꯨꯡꯆꯥꯡꯈꯣꯡꯗ 90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ꯀꯣꯟꯚꯣꯏꯗ ꯑꯦꯝꯕꯨꯁ ꯇꯧꯔꯛꯄꯕꯨ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ꯅꯤ ꯍꯥꯏ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ꯒꯣꯕꯤꯟ ꯗꯥꯁꯅ ꯑꯁꯤꯒꯨꯝꯕ ꯍꯤꯡꯁꯥꯒꯤ ꯊꯕꯛ ꯑꯁꯤ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ꯅꯨꯡꯁꯤ ꯆꯥꯟ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ꯑꯀꯟꯕ ꯄꯤ ꯃꯍꯥꯛꯅ ꯍꯥꯏ ꯊꯧꯗꯣꯛ ꯑꯗꯨꯗ ꯁꯣꯛꯂꯕ ꯄꯔꯁꯅꯦꯜ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ꯒꯠꯂ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 ꯂꯩ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ꯝꯃꯤꯟꯅꯗꯨ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ꯉꯥꯛꯇꯨꯅ ꯆꯠꯃꯤꯟ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ꯍꯥꯏꯔꯤ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ꯑꯥꯏꯗꯤꯄꯤꯁꯤꯡꯒꯤꯗꯃꯛ ꯄꯤꯕ ꯌꯥꯕ ꯇꯦꯡꯕꯥꯡ ꯄꯨꯝꯅꯃꯛ ꯄꯤꯒꯅꯤ ꯂꯝꯕꯣꯏ ꯈꯣꯡꯅꯥꯡꯈꯣꯡ ꯔꯤꯂꯤꯐ ꯀꯦꯝꯇ ꯂꯩꯕ ꯑꯥꯏꯗꯤꯄꯤꯁꯤꯡꯗ ꯑꯔꯨꯕ ꯑꯅꯥꯕꯁꯤꯡ 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ꯂꯨꯄꯥ 1,00,000 ꯑꯃꯃꯝꯒꯤ ꯁꯦꯜꯒꯤ ꯇꯦꯡꯕꯥꯡ ꯉꯁꯤ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ꯁ꯭ꯔꯤ ꯈꯦꯝꯆꯥꯅ ꯍꯥꯏ ꯑꯥꯏꯗꯤꯄꯤꯁꯤꯡꯒꯤꯗꯃꯛꯇ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ꯇꯨꯅ ꯄꯤꯕ ꯌꯥꯕ ꯇꯦꯡꯕꯥꯡꯁꯤꯡ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ꯐꯪꯍꯜ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ꯑꯥꯏꯗꯤꯄꯤ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ꯡ ꯑꯁꯤꯗꯒꯤ ꯈꯔꯇ ꯑꯣꯏꯔꯕꯁꯨ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ꯊꯧꯔꯥ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ꯂꯛꯄꯅꯤ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 ꯑꯃ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ꯈꯣꯏꯅ ꯃꯁꯥ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ꯂꯩꯕ ꯐꯪꯗꯗꯨꯅ ꯔꯤꯂꯤꯐ ꯀꯦꯝꯁꯤꯡꯗ ꯂꯩꯕꯅꯤ ꯁ꯭ꯔꯤ ꯈ꯭ꯔꯦꯝꯆꯥꯅ ꯍꯥꯏ
1: ꯌꯨꯝ ꯊꯥꯗꯣꯛꯑꯒ ꯂꯩꯕ ꯑꯁꯤ ꯀꯩꯁꯨ ꯅꯨꯡꯉꯥꯏꯕ ꯄꯣꯠ ꯅꯠꯇꯦ ꯑꯗꯨꯕꯨ ꯇꯟꯖꯥꯅ ꯌꯥꯗꯕꯅꯤꯅ ꯑꯗꯨꯝ ꯂꯩꯔꯤ ꯈꯤꯇꯪꯗ ꯑꯣꯏꯔꯁꯨ ꯃꯇꯦꯡ ꯄꯥꯡꯕ ꯌꯥꯅꯕꯒꯤꯗꯃꯛ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ꯄꯩꯁꯥ ꯈꯔ ꯂꯩ ꯑꯅꯥꯕ ꯀꯦꯟꯁꯔꯒꯨꯝꯕ ꯗꯥꯏꯂꯥꯏꯁꯤꯁꯀꯨꯝꯕ ꯂꯩꯔꯒꯗꯤ ꯃꯇꯦꯡ ꯈꯔ ꯄꯥꯡꯁꯤ ꯍꯥꯏꯗꯅ ꯀꯦꯟꯁꯔ ꯄꯦꯁꯦꯟ ꯀꯌꯥꯝ ꯂꯩ ꯗꯥꯏꯂꯥꯏꯁꯤꯁ ꯇꯧꯕ ꯀꯌꯥ ꯂꯩ ꯃꯣꯏꯅ ꯀꯟꯅ ꯆꯦꯟꯕꯤꯗꯅ ꯉꯁꯤ ꯍꯛꯆꯥꯡ ꯉꯝꯗ꯭ꯔꯤꯕ ꯃꯤ 26ꯇ ꯂꯨꯄꯥ 1,00,000 ꯑꯃꯃꯝ ꯈꯨꯠꯁꯤꯟꯅꯕꯅꯤ ꯄꯥꯡꯖꯔꯤꯕꯁꯤꯅ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ꯇꯥꯅ ꯇꯥꯅꯔ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ꯗꯨꯝ ꯑꯉꯝꯕ ꯄꯥꯡꯖꯒꯦ
0: ꯄꯥꯎꯃꯤꯁꯤꯡꯅ ꯍꯪꯕ ꯋꯥꯍꯪ ꯑꯃꯒꯤ ꯄꯥꯎꯈꯨ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ꯏ.ꯗꯤ.ꯄꯤ ꯈꯔꯗꯤ ꯃꯁꯥ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ꯜꯍꯟꯕ ꯍꯧꯈ꯭ꯔꯦ ꯀꯥꯡꯄꯣꯛꯄꯤ,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ꯃꯣꯔꯦꯅꯆꯤꯡꯕ ꯃꯐꯝꯁꯤꯡꯗꯁꯨ ꯑꯥꯏ.ꯗꯤ.ꯄꯤꯁꯤꯡ ꯍꯟꯖꯤꯜꯍꯟ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ꯔꯤ ꯑꯥꯏ.ꯗꯤ.ꯄꯤꯁꯤꯡ ꯍꯧꯖꯤꯛ ꯐꯥꯎꯕ ꯃꯄꯨꯡ ꯐꯥꯅ ꯍꯟꯖꯤꯜꯍꯟ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ꯊꯥꯖꯅꯕꯗꯕ ꯂꯩꯕꯗꯒꯤꯅꯤ ꯑꯃꯅ ꯑꯃꯕꯨ ꯃꯄꯨꯡ ꯐꯥꯅ ꯊꯥꯖꯅꯕ ꯊꯝꯅꯔꯕꯗꯤ ꯑꯥꯏ.ꯗꯤ.ꯄꯤ ꯄꯨꯝꯅꯃꯛ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ꯑꯩꯈꯣꯏꯒꯤ ꯏꯕꯣꯛ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ꯁꯂꯥꯏ ꯁꯛꯇꯝ ꯂꯥꯡꯕ ꯀꯥꯡꯂꯨꯞ

ꯑꯍꯜ ꯃꯇꯝ ꯑꯣꯏꯁꯤꯜꯂꯛꯄꯅꯔ ꯈꯪꯗ꯭ꯔꯦ, ꯃꯣꯔꯣꯛ ꯄꯥꯝꯕꯤꯁꯤꯡ ꯑꯁꯤ ꯃꯈꯣꯡ ꯁꯣꯝꯕꯗ ꯌꯥꯝꯅ ꯋꯥ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ꯔꯣꯛ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ꯁꯣꯝꯕ ꯉꯝꯗ꯭ꯔꯦ ꯍꯥꯏꯕꯁꯤ ꯑꯩ ꯈꯪꯕ ꯉꯝꯃꯤ꯫ ꯍꯛꯆꯥꯡ ꯑꯁꯦ ꯆꯣꯛꯊꯕꯅꯕꯨꯅ ꯑꯣꯏꯔꯤꯅꯤ ꯇꯧꯔꯤꯁꯤ꯫ ꯑꯩꯒꯤ ꯔꯦꯗꯤꯑꯣꯗꯨꯅ ꯀꯗꯣꯝꯗ ꯑꯃꯨꯛ ꯂꯩꯈ꯭ꯔꯕꯅꯣꯅꯤ? ꯁꯤꯗ ꯂꯩꯔꯦꯁꯦ, ꯔꯦꯗꯤꯑꯣ ꯑꯁꯤꯅ ꯀꯔꯤ ꯊꯧꯔꯝꯕꯨ ꯂꯥꯛꯂꯤꯕ?

0: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ꯒꯤ ꯃꯅꯦꯝ ꯃꯀꯨ ꯃꯃꯥ ꯃꯄꯥꯁꯤꯡꯗꯨꯗꯤꯅꯦ ꯑꯣꯜ ꯑꯦꯖ ꯍꯣꯝꯗ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ꯅ ꯂꯩꯕꯒꯤ ꯋꯥꯔꯤ ꯉꯥꯛꯇꯣꯏꯅ ꯇꯧꯏꯗꯣꯏꯇꯦ꯫ ꯑꯩꯁꯨ ꯍꯨꯔꯦꯟ ꯃꯈꯣꯏ ꯇꯥꯇꯣꯜ ꯍꯜꯂꯛꯂꯒ ꯋꯥꯐꯝꯁꯦ ꯁꯣꯏꯗꯅ ꯍꯧꯗꯣꯛꯆꯒꯦ꯫ ꯃꯥꯒꯤꯗꯤ ꯁꯤꯅꯕꯨ ꯍꯦꯟꯅ ꯐꯩꯍꯥꯏꯔ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ꯇꯦ꯫
1: ꯏꯃꯥ ꯂꯥꯛꯏꯍꯦ, ꯏꯃꯥ ꯂꯥꯛꯏꯀꯣ
0: ꯍꯣꯏꯁꯦ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ꯔꯦꯗꯤꯑꯣ ꯂꯤꯂꯥ ꯑꯩꯈꯣꯏꯒꯤ ꯏꯕꯣꯛ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 ꯁꯂꯥꯏ ꯁꯛꯇꯝ ꯂꯥꯡꯕ ꯀꯥꯡꯂꯨꯞ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ꯌꯥꯝꯅ ꯕꯔꯅꯤꯡ ꯑꯣꯏꯕ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 ꯗꯦꯡꯒꯤꯁꯦ ꯑꯩ ꯏꯁꯥꯃꯛꯁꯨ ꯅꯥꯖꯈ꯭ꯔꯤꯝꯅꯦ ꯍꯟꯗꯛ ꯑꯩꯗꯤ ꯌꯥꯝꯅ ꯁꯥꯊꯤꯅ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ꯏꯁꯨꯁꯨ ꯑꯗ ꯅꯠꯇ꯭ꯔꯒ ꯂꯩꯕꯁꯤꯡꯗꯨꯗ ꯂꯩꯕꯒꯤ ꯍꯩꯅꯕꯤ ꯑꯃ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ꯖꯕꯗ ꯏꯕꯟ ꯑꯩꯈꯣꯏꯒꯤ ꯒꯝꯂꯥ ꯄꯣꯇꯦꯠ ꯄ꯭ꯂꯥꯟ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ꯊꯝꯃꯤ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ꯂꯦꯠ ꯑꯃ ꯍꯦꯛ ꯃꯈꯥꯗ ꯊꯥꯕ ꯑꯗꯨꯒꯤ ꯏꯁꯤꯡꯗꯕꯥꯎ ꯃꯈꯣꯏꯒꯤ ꯁꯔꯚꯦ ꯇꯧꯕꯗ ꯊꯦꯡꯅꯖꯩ ꯑꯗꯨꯒ ꯃꯦꯗꯤ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 ꯍꯦꯜꯊ ꯗꯤꯄꯥꯔꯠꯃꯦꯟꯗꯒꯤꯁꯨ ꯃꯣꯏ ꯁꯔꯚꯤꯂꯦꯟꯁ ꯑꯩꯈꯣꯏ ꯌꯨꯝꯗꯕꯥꯎꯗ ꯑꯩꯈꯣꯏꯅ ꯐꯪꯕꯗꯣ ꯃꯣꯏꯅ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ꯗꯨꯒꯤ ꯐꯥꯏꯟꯗꯤꯡ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ꯁꯤꯡ ꯁ꯭ꯇꯣꯔ ꯇꯧꯔꯤꯕ ꯁꯤꯟꯇꯦꯛꯁ ꯃꯅꯨꯡꯗꯒ ꯐꯖꯅ ꯌꯥꯎ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ꯝ ꯑꯗꯒꯤ ꯃꯥꯒꯤ ꯃꯣꯜꯇꯤꯡ ꯇꯧꯈꯤꯕꯒꯤ ꯃꯥꯒꯤ ꯀꯥꯁ ꯁ꯭ꯀꯤꯟ ꯀꯥꯛ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ꯑꯕ ꯑꯗꯨꯝ ꯑꯦꯗꯤꯁꯀꯤ ꯇꯣꯉꯥꯟꯕ ꯃꯥꯒꯤ ꯀꯦꯔꯦꯛꯇꯔꯁꯦ ꯑꯗꯨꯒ ꯃꯦꯂꯦꯔꯤꯌꯥ ꯁꯟꯗꯣꯛꯏꯕ ꯑꯦꯅꯣꯐꯤꯂꯤꯁꯀꯨꯝꯕ ꯑꯩꯈꯣꯏ ꯀꯥꯡ ꯃꯈꯜꯗꯤ ꯌꯥꯝ ꯌꯥꯝꯈ꯭ꯔꯦꯀꯣ ꯍꯧꯖꯤꯛ ꯐꯠꯇꯕ ꯏꯁꯤꯡꯁꯤ ꯀꯃꯥꯏꯅ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ꯡ ꯃꯆꯥ ꯌꯥꯎꯔꯒꯗꯤ ꯃ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ꯗ꯭ꯔꯕ ꯏꯁꯤꯡ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ꯀꯥꯡꯁꯤ ꯏꯚꯟ ꯕꯥꯏꯑꯣ ꯏꯟꯗꯤꯀꯦꯇꯔ ꯑꯣꯏꯅꯁꯨ ꯁꯤꯖꯤꯟꯅꯔꯤꯅꯦꯕ ꯑꯗꯨ ꯑꯦꯗꯤꯁꯇꯤ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ꯁꯤꯟꯇꯦꯛꯁꯀꯤ ꯏꯁꯤꯡ ꯃꯅꯨꯡꯗꯨꯗ ꯌꯥꯎꯔꯝꯗꯣꯏꯅꯤ ꯌꯥꯝꯅ ꯂꯨꯅ ꯅꯥꯟꯅ ꯃꯥꯗꯤ ꯂꯩꯔꯝꯗꯣꯏꯅꯦꯕ ꯑꯗꯨꯗ ꯈꯦꯠꯅꯕꯁꯦ ꯍꯧꯖꯤꯛꯀꯤ ꯗꯦꯡꯒꯤ ꯁꯟꯗꯣꯛꯏꯕ ꯀꯥꯡ ꯃꯈꯜꯁꯦ ꯑꯩꯈꯣꯏꯅ ꯃꯁꯤ ꯀꯔꯃꯥꯏꯅ ꯑꯩꯈꯣꯏ ꯉꯥꯛꯊꯣꯛꯀꯗ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ꯏꯁꯤꯡ ꯁ꯭ꯇꯣꯔ ꯇꯧꯔꯤꯕ ꯁꯤꯟꯇꯦꯛꯁ ꯀꯥꯞꯀꯤ ꯃꯈꯨꯝ ꯌꯥꯝꯅ ꯇꯥꯏꯠꯂꯤ ꯈꯨꯝꯃꯒ ꯊꯝꯕ ꯑꯗꯒꯤ ꯆꯐꯨ ꯑꯣꯏꯔꯁꯨ ꯃꯈꯨꯝ ꯈꯨꯝꯃꯒ ꯊꯝꯕ ꯑꯩꯈꯣꯏ ꯌꯥꯔꯤꯃꯈꯩ ꯑꯣꯄꯟꯗ ꯑꯩꯈꯣꯏ ꯕꯣꯇꯜ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ꯁꯤꯡ ꯌꯥꯎꯕ ꯌꯥꯕ ꯀꯟꯇꯦꯅꯔꯁꯤꯡꯁꯤ ꯌꯥꯔꯤꯃꯈꯩ ꯊꯝꯗꯕ ꯎꯞꯁꯤꯟ ꯎꯞꯁꯤꯜꯂꯒ ꯊꯝꯕ ꯇꯥꯔꯒꯁꯨ ꯑꯗ ꯏꯁꯤꯡꯁꯦ ꯂꯩꯍꯟꯗꯕ ꯏꯚꯟ ꯀꯥ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ꯇꯤꯡ ꯄꯦꯄꯔꯗ ꯏꯁꯤꯡ ꯂꯤꯛꯂꯥꯗꯕꯥꯎ ꯃꯈꯣꯏꯁꯦ ꯑꯦꯛ ꯂꯦꯌꯤꯡ ꯇꯧꯔꯒ ꯃꯣꯏ ꯔꯤꯄ꯭ꯔꯗꯛꯁꯟꯁꯦ ꯃꯜꯇꯤꯄ꯭ꯂꯤꯀꯦꯁꯟꯁꯦ ꯇꯧꯕ ꯉꯝꯃꯦ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ꯄꯋꯥꯔꯐꯨꯜ ꯑꯣꯏꯌꯦ
1: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ꯗꯥꯝꯅ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ꯗ ꯈꯣꯍꯤꯒꯤ ꯀꯥꯟꯅ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ꯄꯟꯕꯤꯈ꯭ꯔꯦ ꯑꯗꯨꯕꯨ ꯑꯇꯣꯞꯄ ꯕꯦꯅꯤꯐꯤꯁꯤꯌꯦꯜ ꯑꯣꯏꯕ ꯏꯟꯁꯦꯛꯁꯤꯡꯒꯤ ꯃꯔꯝꯗꯁꯨ ꯈꯔ ꯈꯖꯤꯛ ꯈꯪꯍꯟꯕꯤꯔꯣ
0: ꯍꯣꯏ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ꯀꯣ ꯑꯦꯅꯤꯄꯤ 2020 ꯏꯝꯄ꯭ꯂꯤꯃꯦꯟꯠ ꯇꯧꯔꯦ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ꯙꯅꯃꯟꯖꯨ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ꯂꯩꯔꯤꯕ ꯑꯦꯐ꯭ꯂꯦꯠ ꯇꯧꯔꯤꯕ ꯀꯣꯂꯦꯖꯁꯤꯡꯁꯤꯗ ꯁꯤꯗ ꯑꯩꯈꯣꯏꯒꯤ ꯚꯦꯂꯨ ꯑꯦꯗꯦꯗ ꯀꯣꯔꯁ ꯍꯥꯏꯗꯅ ꯚꯦꯛ ꯍꯥꯏꯗꯅ ꯑꯃ ꯇꯧꯋꯦ ꯁꯕꯖꯦꯛ ꯑꯃ ꯌꯥꯎꯔꯤ ꯁꯤꯗ ꯑꯩꯈꯣꯏ ꯁꯦꯔꯤꯀꯜꯆꯔ ꯑꯗꯒꯤ ꯑꯦꯄꯤꯀꯜꯆꯔ ꯀꯣ ꯂꯦꯀꯜꯆꯔ ꯍꯣꯏꯁꯦ ꯍꯥꯏꯔꯤꯕ ꯕꯦꯅꯤꯐꯤꯁꯦꯜ ꯏꯟꯁꯦꯛ ꯑꯍꯨꯝꯒꯤ ꯑꯩꯈꯣꯏ ꯁꯦ ꯃꯔꯨꯑꯣꯏꯅ ꯁꯦꯔꯤꯀꯜꯆꯔꯗꯤ ꯌꯥꯝꯅ ꯀꯩꯅꯣ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ꯍꯥꯟꯕ ꯑꯩꯈꯣꯏꯒꯤ ꯑꯦꯅꯤꯄꯤ ꯂꯥꯛꯇ꯭ꯔꯤꯉꯩꯗ ꯁꯦꯛ ꯍꯥꯏꯗꯅꯀꯣ ꯙꯅꯃꯟꯖꯨ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ꯁꯦꯔꯤꯀꯜꯆꯔꯁꯦ ꯑꯗꯒꯤ ꯑꯦꯄꯤꯀꯜꯆ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ꯑꯦꯐ꯭ꯂꯤꯌꯦꯇꯦꯗ ꯀꯣꯂꯦꯖꯗꯁꯨ ꯑꯗꯨꯝ ꯁꯦꯛꯀꯤ ꯀꯩꯅꯣ ꯑꯣꯏꯅ ꯁꯕꯖꯦꯛ ꯃꯦꯟ ꯁꯕꯖꯦꯛ ꯑꯣꯏꯅ ꯀꯣꯂꯦꯖ ꯑꯌꯥꯝꯕꯗ ꯇꯝꯅꯩ ꯑꯩꯅ ꯑꯩꯒꯤ ꯇꯝꯕ ꯂꯥꯏꯔꯤꯛꯁꯤ ꯇꯝꯃꯨꯔꯦ ꯑꯩ ꯑꯟꯗꯔ ꯒ꯭ꯔꯦꯖꯨꯌꯦꯠ ꯂꯣꯏꯔꯦ ꯑꯩ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ꯑꯩ ꯄꯤ ꯖꯤ ꯇꯝꯕ ꯃꯥꯁꯇꯔ ꯇꯝꯕ ꯉꯝꯗ꯭ꯔꯒꯗꯤ ꯑꯩꯁꯦ ꯑꯣꯜꯇꯔꯅꯦꯇꯤꯞ ꯀꯔꯤ ꯇꯧꯕ ꯌꯥꯒꯦ ꯑꯩꯒꯤ ꯁꯔꯚꯥꯏꯕ ꯇꯧꯅꯅ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ꯗ ꯑꯗꯨꯒ ꯑꯩꯒꯤ ꯏꯟꯀꯝ ꯖꯦꯅꯦꯔꯦꯠ ꯇꯧꯕ ꯌꯥꯕ ꯑꯩ ꯀꯔꯤ ꯇꯧꯁꯤ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ꯂꯦꯕꯁꯇ ꯑꯗꯨꯝ ꯌꯥꯎꯔꯦ ꯀꯣ ꯑꯦꯅꯤꯄꯤ ꯂꯥꯛꯇ꯭ꯔꯤꯉꯩꯗꯒꯤ ꯈꯔ ꯈꯔ ꯑꯗꯨꯝ ꯌꯥꯎꯔꯦ ꯍꯥꯏꯔꯤꯕ ꯁꯤꯒꯤ ꯁꯥꯇ꯭ꯔꯁꯤꯡꯗ ꯃꯁꯤꯒꯤ ꯑꯦꯋꯥꯔꯅꯦꯁꯁꯤ ꯄꯤꯕꯅ ꯑꯩꯈꯣꯏ ꯏꯟꯇꯔꯦꯁ ꯂꯩꯕ ꯁꯥꯇ꯭ꯔꯁꯤꯡꯗꯤ ꯃꯌꯨꯝ ꯃꯌꯨꯝꯗ ꯍꯥꯏꯔꯤꯕ ꯁꯤꯒꯤ ꯁꯦꯔꯤꯀꯜꯆꯔ ꯑꯗꯒꯤ ꯑꯦꯄꯤꯀꯜꯆꯔ ꯑꯗꯒꯤ ꯂꯦꯛ ꯀꯜꯆꯔꯒꯁꯤ ꯑꯗꯨꯝ ꯆꯠꯊꯔꯒ ꯃꯥꯒꯤ ꯇꯣꯉꯥꯟꯕ ꯏꯟꯀꯝ ꯖꯦꯅꯦꯔꯦꯠ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ꯒꯤ ꯃꯥꯒꯤ ꯐꯦꯃꯤꯂꯤ ꯄꯦꯔꯦꯟꯁꯁꯤꯡꯗ ꯃꯗꯨꯒꯤ

0: ꯑꯣꯛꯁꯤꯖꯦꯟ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ꯍꯟꯅꯕꯒꯤ ꯀꯩꯅꯣꯃ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ꯁꯦꯔꯤꯀꯜꯆꯔꯁꯤꯅ ꯑꯦꯄꯤꯀꯜꯆꯔꯁꯤꯅ ꯄꯤꯗꯣꯏꯅꯦꯕ, ꯃꯤꯁꯨ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ꯄꯤꯗꯣꯏꯅꯦꯕ, ꯍꯥꯏꯕꯗꯤ ꯊꯥꯗꯣꯏꯅꯦ ꯄꯥꯝꯕꯤꯁꯤꯀꯣ, ꯈꯨꯗꯝꯑꯣꯏꯅ ꯇꯁꯔ ꯍꯥꯏꯔꯣ, ꯑꯗꯒꯤ ꯃꯜꯕꯔꯤ ꯍꯥꯏꯔꯣ, ꯑꯗꯒꯤ ꯀꯦꯁꯇꯔ ꯍꯥꯏꯔꯣ, ꯑꯩꯈꯣꯏ ꯊꯥꯗꯣꯏꯅꯦꯕ. ꯃꯗꯨ ꯑꯩꯈꯣꯏ ꯐꯖꯅ ꯌꯥꯝꯅ ꯍꯦꯜꯗꯤ ꯑꯣꯏꯕ ꯃꯅꯥꯗꯨ ꯐꯪꯅꯅꯕ ꯑꯩꯈꯣꯏ ꯐꯖꯅ ꯃꯣꯅꯤꯇꯔ ꯇꯧꯔꯒ ꯊꯥꯕ ꯌꯦꯡꯕ ꯗꯔꯀꯥꯔ ꯂꯩ. ꯃꯅꯥꯗꯨ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ꯂꯥꯏꯅ ꯌꯣꯛꯄ, ꯑꯗꯨꯝ ꯐꯦꯃꯤꯂꯤꯒꯤ ꯑꯦꯅꯤ ꯃꯦꯝꯕꯔꯅ ꯑꯗꯨꯝ ꯇꯧꯕ ꯉꯝꯕ ꯑꯩꯈꯣꯏꯒꯤ
1: ꯊꯕꯛ
0: ꯄ꯭ꯔꯥꯛꯇꯤꯁ ꯑꯃꯅꯦꯕ. ꯃꯁꯤꯗꯤ ꯑꯩꯗꯤ ꯃꯅꯤꯄꯨꯔꯗ ꯑꯇꯩ ꯃꯐꯝꯗ ꯍꯥꯏꯖꯗ꯭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ꯌꯥꯝꯅ ꯇꯧꯍꯟꯖꯅꯤꯡꯕ. ꯑꯩꯈꯣꯏꯒꯤ ꯍꯥꯎꯁ ꯍꯣꯜ ꯋꯥꯏꯐꯁꯤꯡꯀꯣ, ꯊꯕꯛ ꯇꯧꯈ꯭ꯔꯒ ꯇꯧꯈ꯭ꯔꯦ ꯇꯧꯗꯕ ꯍꯥꯎꯁ ꯍꯣꯜ ꯋꯥꯏꯐꯁꯤꯡꯁꯤ, ꯃꯁꯤ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ꯁꯁꯇꯦꯅꯦꯕꯜ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ꯏꯐ ꯂꯣꯡ ꯑꯩꯈꯣꯏ ꯏꯟꯀꯝꯁꯤ ꯖꯦꯅꯦꯔꯦꯠ ꯇꯧꯔꯒ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ꯄꯤꯒ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ꯈꯨꯗꯝ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ꯅꯨꯄꯤ ꯑꯌꯥꯝꯕ ꯍꯥꯏꯕ ꯇꯥꯔꯦꯀꯣ, ꯁꯤꯜꯛ ꯑꯩꯈꯣꯏꯒꯤ ꯃꯨꯒꯥꯒꯤ ꯐꯅꯦꯛ ꯑꯣꯏꯔꯣ, ꯐꯤ ꯑꯣꯏꯔꯣ, ꯐꯨꯔꯤꯠ ꯑꯣꯏꯔꯣ, ꯑꯗꯒꯤ ꯏꯕꯟ ꯅꯨꯄꯥ ꯐꯥꯎꯕ ꯀꯨꯔꯇꯥ ꯄꯥꯏꯖꯃꯥ, ꯃꯣꯏ ꯐꯩꯖꯣꯝ ꯅꯨꯡꯖꯣꯝꯁꯤ ꯁꯤꯜꯛ ꯍꯥꯏ ꯑꯩꯈꯣꯏꯒꯤ ꯃꯨꯒꯥ ꯉꯥꯛꯇꯅꯦꯕ ꯇꯧꯅꯔꯤꯕ ꯆꯠꯅꯕꯤꯁꯦ. ꯑꯗꯨꯅ ꯁꯤꯒꯤ ꯄ꯭ꯔꯥꯛꯇꯤꯁꯁꯤ, ꯁꯦꯔꯤꯀꯜꯆꯔꯁꯤ ꯇꯧ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ꯁꯦꯠꯅꯤꯡꯕ ꯆꯥꯅꯤꯡ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ꯐꯪꯕ ꯉꯝꯗꯣꯏꯅꯦꯕ. ꯃꯨ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ꯇ꯭ꯔꯦꯛ ꯇꯧꯍꯧꯔꯦ,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ꯕꯒꯤ ꯁꯤꯁꯇꯦꯝ ꯑ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ꯠꯊꯕ ꯌꯥꯔꯦ. ꯍꯥꯏꯔꯤꯕ ꯄ꯭ꯔꯥꯛꯇꯤꯁ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ꯊꯋꯥꯏ ꯄꯥꯟꯕ ꯖꯤꯕꯅꯤꯅ ꯃꯥꯒꯤ ꯋꯦꯁ ꯃꯦꯇꯔꯤꯌꯦꯜ ꯈꯔꯗꯤ ꯑꯃꯨꯛ ꯊꯣꯛ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ꯑꯃꯨꯛ ꯑꯩꯈꯣꯏ ꯃꯦꯅ꯭ꯌꯣꯔ ꯁꯦꯝ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ꯏꯜꯗ ꯐꯔꯇꯥꯏꯜ ꯑꯣꯏꯍ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ꯃꯁꯨ ꯑꯗꯨꯝ ꯇꯧꯕ ꯌꯥꯕ, ꯀꯔꯤ ꯍꯥꯏꯅꯤ, ꯂꯣꯏꯅꯃꯛ
1: ꯀꯥꯟꯅꯕ
0: ꯄꯤꯕ ꯀꯩꯅꯣꯃꯅꯤ ꯍꯥꯏꯕ ꯑꯦꯛꯁꯄꯔꯤꯃꯦꯟꯇꯦꯜꯂꯤ ꯄ꯭ꯔꯨꯞ ꯇꯧꯖꯔꯦ ꯍꯥꯏꯕ ꯇꯥꯔꯦ.
1: ꯁꯤꯜꯛꯀꯤ ꯄꯣꯠꯊꯣꯛꯁꯦ ꯃꯦꯗꯥꯝ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ꯁꯨ ꯇꯥꯡꯉꯤ. ꯑꯗꯣ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ꯃꯦꯗꯥꯝꯅ ꯍꯥꯏꯕꯤꯔꯤꯕꯁꯤ, ꯃꯁꯤ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ꯇꯧꯔꯒ ꯌꯥꯝ ꯑꯦꯟꯇꯔꯄ꯭ꯔꯥꯏꯖꯤꯡ ꯑꯣꯏꯔꯒ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ꯃꯌꯥꯝ
0: ꯊꯣꯛꯂꯛꯑꯒ
1: ꯏꯀꯣꯅꯣꯃꯤꯗꯗꯤ ꯏꯆꯟꯗꯗꯤ ꯌꯥꯝꯅ ꯍꯦꯟꯅ ꯐꯒꯠꯀ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ꯁꯨꯝ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ꯟꯇꯣꯃꯣꯂꯣꯖꯤ ꯍꯥꯏꯔꯤꯕ ꯏꯟꯁꯦꯛꯄꯨ ꯅꯩꯅꯕꯒꯤ ꯁꯕꯖꯦꯛꯁꯤ ꯑꯗꯨꯃꯛ ꯍꯧꯖꯤꯛ ꯇꯝꯅꯕ ꯎꯔꯦ, ꯃꯁꯤꯅ ꯀꯔꯤꯌꯔꯁꯤ ꯁꯦꯝꯕ ꯌꯥꯕ꯭ꯔꯥ, ꯑꯗꯨꯒ ꯃꯁꯤꯒꯤ ꯑꯥꯎꯠꯀꯝꯁꯤ ꯀꯔꯤ ꯀꯔꯤ ꯂꯩ ꯍꯥꯏꯕꯗꯣ ꯃꯁꯤ ꯐꯣꯡꯗꯣꯛꯄꯤꯌꯨ꯫
0: ꯍꯣꯏ, ꯑꯦꯟꯇꯣꯃꯣꯂꯣꯖꯤꯁꯤ ꯑꯩꯒꯤ ꯀꯟꯁꯔꯟ ꯁꯕꯖꯦꯛ ꯑꯣꯏꯕꯅꯤꯅ ꯑꯩꯅ ꯊꯥꯒꯠꯆꯕ ꯍꯥꯏꯖꯕ ꯍꯦꯛꯇ ꯐꯩꯌꯦꯅ ꯍꯥꯏꯖꯕ, ꯑꯩꯅ ꯃꯌꯥꯝꯅ ꯂꯧꯕꯤꯕꯁꯨ ꯑꯗꯨꯝ ꯈꯟꯕꯤꯕꯁꯨ ꯌꯥꯏ, ꯍꯥꯏꯕꯗꯤ ꯁꯤꯒꯤ ꯁ꯭ꯀꯣꯞ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ꯂꯩꯈ꯭ꯔꯦ. ꯍꯧꯖꯤꯛ ꯑꯩꯅ ꯍꯥꯏꯖꯈ꯭ꯔꯤꯕ ꯁꯦꯔꯤꯀꯜꯆꯔ, ꯑꯦꯄꯤꯀꯜꯆꯔꯒ ꯍꯥꯏꯔꯤꯕ, ꯂꯦꯛ ꯀꯜꯆꯔꯒ ꯍꯥꯏꯔꯤꯕ, ꯁꯤꯒꯤ ꯀꯩꯅꯣꯁꯤ ꯑꯩꯈꯣꯏ ꯁꯦꯔꯤꯀꯜꯆꯔꯒꯤ ꯑꯩꯈꯣꯏ ꯀꯩ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ꯒꯤ ꯁꯤꯒꯤ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ꯗ ꯔꯤꯖꯅꯦꯜ ꯇꯁꯔ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ꯒ ꯂꯩꯔꯤꯕ ꯀꯣ, ꯁꯦꯔꯤꯀꯜꯆꯔꯒꯤ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ꯍꯥꯏꯒꯗ꯭ꯔ ꯑꯣꯐꯤ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ꯑꯁꯤꯗ ꯏꯝꯄ꯭ꯂꯣꯏꯃꯦꯟꯒꯤ ꯄ꯭ꯔꯣꯁꯄꯦꯛꯁꯤ ꯑꯗꯨꯝ ꯋꯥꯡꯅ ꯂꯩꯔꯦ. ꯑꯦꯄꯤꯀꯜꯆꯔꯒꯤꯁꯨ ꯁꯦꯔꯤꯀꯜꯆꯔꯅ ꯈꯤꯇꯪ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ꯗ ꯈꯔ ꯂꯥꯏꯅ ꯀꯜꯆꯔ ꯇꯧꯕꯁꯤ ꯑꯗꯨꯝ ꯈꯔ ꯂꯥꯏꯅ ꯎꯏ, ꯑꯗꯨꯒ ꯑꯦꯄꯤꯀꯜꯆꯔꯁꯨ ꯇꯧꯗꯕꯗꯤ ꯅꯠꯇꯦ ꯇꯧꯏ. ꯑꯩꯈꯣꯏ ꯌꯥꯏꯔꯤꯄꯣꯛꯇ ꯑꯩꯈꯣꯏꯅ ꯎꯖꯕꯗ ꯐꯖꯅ ꯑꯦꯄꯤꯀꯜꯆꯔꯁꯤ ꯄ꯭ꯔꯥꯛꯇꯤꯁ ꯇꯧꯏ, ꯑꯗꯨꯝ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 ꯃꯤ ꯊꯕꯛ ꯄꯤꯕ ꯉꯝꯃꯦꯕ. ꯕꯤ ꯀꯤꯄꯤꯡ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ꯂꯩ, ꯃꯈꯣꯏꯅꯁꯨ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ꯒ ꯍꯧꯖꯤꯛꯁꯤ ꯃꯤ ꯃꯌꯥꯝ ꯑꯃ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 ꯄꯤꯔꯒ ꯑꯦꯄꯤꯀꯜꯆꯔꯒꯤ ꯄ꯭ꯔꯥꯛꯇꯤꯁꯁꯤ ꯃꯐꯝ ꯃꯐꯝꯗ ꯇꯧꯕ ꯑꯗꯨꯝ ꯇꯥꯖꯩ. ꯁꯦꯔꯤꯀꯜꯆꯔꯁꯤꯗꯗꯤ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ꯒꯤ ꯀꯩꯅꯣꯁꯤꯗꯤ ꯑꯗꯨꯝ ꯌꯥꯝꯅ ꯂꯩꯔꯦ ꯍꯥꯏꯅ ꯑꯩ ꯎꯖꯩ. ꯑꯦꯟꯇꯣꯃꯣꯂꯣꯖꯤꯁꯤ ꯇꯝꯃꯨꯔꯒ ꯍꯥꯏꯔꯤꯕꯗꯨꯒꯤ ꯏꯀꯣꯅꯣꯃꯤꯀꯦꯜꯂꯤ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ꯑꯣꯏꯕ ꯇꯣꯄꯤꯛ ꯁꯕꯖꯦꯛ ꯃꯌꯥꯝꯗꯨ ꯏꯚꯟ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ꯒꯤ ꯀꯥꯎꯗ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ꯊꯕꯛ ꯇꯧꯕꯁꯨ ꯌꯥꯔꯦ, ꯑꯗꯒꯤ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ꯀꯣꯂꯦꯖꯇ ꯇꯧꯕꯁꯨ ꯌꯥꯔꯦ.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ꯁꯔ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ꯀꯣ, ꯁꯤꯗꯁꯨ ꯑꯗꯨꯝ ꯊꯕꯛ ꯇꯧꯕꯒꯤ ꯀꯩꯅꯣꯁꯤ ꯐꯦꯁꯤꯂꯤꯇꯤꯁꯤ ꯑꯗꯨꯝ ꯂꯩ ꯍꯥꯏꯅ ꯑꯩ ꯈꯟꯖꯩ.
1: ꯍꯣꯏ, ꯑꯗꯨꯒ ꯑꯦꯟꯇꯣꯃꯣꯂꯣꯖꯤꯁꯤꯒ ꯃꯥꯟꯅꯔꯞ ꯇꯧꯕ ꯁꯕꯖꯦꯛ ꯍꯥꯏ ꯇꯥꯔꯦ ꯑꯦꯂꯥꯏꯠ ꯁꯕꯖꯦꯛ, ꯑꯗꯨꯒ ꯗꯤꯄ꯭ꯂꯣꯃꯥ ꯀꯣꯔꯁ ꯑꯣꯏꯅꯒ ꯇꯝꯕ ꯌꯥꯕ, ꯃꯁꯤꯗꯤ ꯂꯩꯕ꯭ꯔ ꯃꯦꯗꯥꯝ?
0: ꯗꯤꯄ꯭ꯂꯣꯃꯥꯁꯤ ꯑꯗꯨꯝ ꯂꯩ, ꯍꯥꯏꯕꯗꯤ ꯍꯧꯖꯤꯛꯀꯤ ꯁꯦꯔꯤꯀꯜꯆꯔ ꯑꯦꯄꯤꯀꯜꯆꯔꯁꯦ ꯑꯗꯨꯝ ꯗꯤꯄ꯭ꯂꯣ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ꯁꯨ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ꯄꯥꯟꯗ ꯆꯠꯂꯒ ꯑꯩꯈꯣꯏꯒꯤ ꯒ꯭ꯔꯦꯖꯨꯌꯦꯁꯟ ꯂꯦꯚꯦꯜ ꯐꯥꯎ ꯇꯝꯃꯨꯕ ꯑꯗꯨꯝ ꯂꯩꯔꯦ. ꯑꯗꯨ ꯑꯌꯥꯝꯕꯅ ꯗꯤꯄ꯭ꯂꯣꯃꯥꯕꯨ ꯇꯝ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ꯜꯆꯔꯒꯤ ꯀꯩꯅꯣꯁꯤꯡꯁꯤꯗ ꯊꯕꯛ ꯇꯧꯕ ꯑꯩꯈꯣꯏ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ꯗꯨꯝ ꯂꯩ ꯑꯩꯅ ꯈꯪꯖꯕ ꯎꯖꯕꯗ.
1: ꯍꯣꯏ,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ꯑꯦꯄꯤꯀꯜꯆꯔ ꯁꯦꯔꯤꯀꯜꯆꯔꯒꯤ ꯃꯔꯨꯑꯣꯏꯕꯁꯤꯡꯗꯤ ꯍꯥꯏꯕꯤꯔꯦ, ꯑꯗꯨꯒ ꯂꯦꯛ ꯀꯜꯆ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ꯁꯤꯡꯗꯁꯨ ꯏꯅꯧ ꯅꯧꯅ ꯊꯣꯛꯑꯦ, ꯃ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ꯃꯨꯛ
0: ꯍꯥꯏꯖꯒꯦ. ꯂꯦꯛꯁꯦ ꯃꯤꯅ

0: ꯊꯧꯑꯣꯏꯅ ꯂꯧꯅꯗꯕ ꯍꯥꯏꯇꯥꯔꯦ,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ꯎꯗ ꯑꯩꯈꯣꯏꯒꯤ ꯑꯣꯖꯥ ꯏꯕꯣꯍꯜꯅ ꯄ꯭ꯔꯣꯖꯦꯛ ꯑꯆꯧꯕ ꯑꯃ ꯇꯧꯗꯨꯅ ꯍꯧꯖꯤꯛ ꯂꯦꯛꯀꯤ ꯀꯜꯆꯔꯁꯦ ꯐꯖꯅ ꯃꯅꯤꯄꯨꯔꯒꯤ ꯀꯥꯆꯤꯟ ꯀꯣꯌꯥ ꯃꯌꯥꯝ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ꯄꯦꯁꯤꯁ ꯂꯩꯒꯦ ꯍꯥꯏꯅ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ꯗꯨꯅ ꯌꯥꯝꯅ ꯐꯖꯅ ꯆꯠꯊꯔꯤ, ꯀꯦꯔꯤꯌꯥ ꯃꯅꯤꯄꯨꯔꯤꯌꯦꯟꯁꯤꯁ ꯀꯥ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ꯖꯥ ꯏꯕꯣꯍꯜꯅ ꯑꯅꯧꯕ ꯁ꯭ꯄꯦꯁꯤꯁ ꯂꯦꯛ ꯏꯟꯁꯦꯛ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ꯐꯪꯕ ꯁ꯭ꯄꯦꯁꯤꯁ ꯑꯅꯧꯕ ꯁ꯭ꯄꯦꯁꯤꯁ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ꯈ꯭ꯔꯕꯅꯤ ꯃꯌꯥꯝꯅ ꯈꯪꯅꯗ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ꯛ ꯂꯩ ꯀꯣ, ꯃꯣꯔꯣꯛ ꯂꯩꯁꯦ ꯑꯗꯨꯝ ꯋꯥꯏ ꯂꯣꯏꯅ ꯑꯗꯨꯝ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ꯒꯤ ꯍꯧꯅꯩꯀꯣ, ꯑꯩꯈꯣꯏ ꯕꯣꯔꯣꯏꯒꯨꯝꯕ ꯀꯩꯒꯨꯝꯕ ꯃꯥꯏ ꯍꯣꯁ ꯄ꯭ꯂꯥꯟꯁꯦ 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ꯃꯨꯟꯅ ꯈꯟꯖꯤꯜꯂꯨ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ꯌꯥꯝꯅ ꯌꯦꯡꯁꯤꯜꯂꯨꯗꯕ ꯍꯥꯏꯅ ꯂꯧꯒꯗ꯭ꯔ, ꯁꯤꯗ ꯂꯦꯛꯀꯤ ꯃꯥꯒꯤ ꯑꯦꯟꯀ꯭ꯔꯁꯇꯦꯁꯟ ꯀꯩꯅꯣꯁꯤ ꯁꯦꯂꯦꯛ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ꯎꯕ ꯐꯪꯉꯦ ꯑꯣꯖꯥ ꯏꯕꯣꯍꯜꯒꯤ ꯀꯩꯅꯣꯗ ꯃꯥꯒꯤ ꯄ꯭ꯔꯣꯖꯦꯛꯀꯤ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ꯔꯤꯕ ꯃꯥꯒꯤ ꯀꯜꯆꯔ ꯇꯧꯔꯤꯕ ꯑꯗꯨꯗ ꯑꯩ ꯆꯠꯂꯒꯁꯨ ꯌꯦꯡꯖꯔꯨꯔꯦ, ꯍꯧꯖꯤꯛ ꯐꯦꯕ꯭ꯋꯥꯔꯤ ꯃꯥꯔꯁ ꯑꯁ꯭ꯋꯥꯏꯗ ꯃꯥꯒꯤ ꯑꯩꯈꯣꯏꯅ ꯃꯗꯨꯒꯤ ꯃꯥꯁ ꯑꯦꯛꯁꯄꯥꯟꯁꯟꯁꯤ ꯇꯧꯍꯟ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ꯒꯤ ꯁꯤꯠꯇꯨ ꯂꯧ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ꯃꯣꯔꯣꯛ ꯂꯩꯗ ꯀꯔꯤꯗ ꯍꯥꯞꯆꯤꯟꯗꯣꯏꯅꯦꯕ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ꯐꯦꯕ꯭ꯋꯥꯔꯤ ꯃꯥꯔꯁ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ꯅ ꯍꯧꯖꯤꯛ ꯃꯁꯤ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ꯒꯗꯤ ꯁꯤꯁꯨ ꯌꯥꯝꯅ ꯏꯟꯀꯝ ꯖꯦꯅꯦꯔꯦꯠ ꯇꯧꯕ ꯌꯥꯕ, ꯁꯤꯅ ꯑꯩꯈꯣꯏꯒꯤ ꯗꯥꯏꯁ ꯐꯤ ꯃꯆꯨ ꯁꯪꯕꯒꯤ ꯑꯣꯔ ꯑꯦꯅꯤ ꯂꯪ ꯁꯪꯕꯒꯤ ꯑꯣꯏꯔꯣ ꯑꯃꯒꯤ ꯑꯣꯏꯔꯣ ꯗꯥꯏꯁꯤ ꯌꯥꯝꯅ ꯐꯖꯅ ꯑꯩꯈꯣꯏ ꯑꯗꯨꯝ ꯏꯟꯀꯝ ꯖꯦꯅꯦꯔꯦꯠ ꯇꯧꯕ ꯌꯥꯔꯦ, ꯑꯗꯨꯗꯒꯤ ꯀꯥꯔꯄꯦꯟꯇꯔꯤ ꯋꯥꯛꯁꯣꯞꯇ ꯀꯥꯔꯄꯦꯟꯇꯔꯁꯤꯡꯅ ꯁꯤꯖꯤꯟꯅꯕ ꯄꯣꯂꯤꯁ ꯑꯗꯨꯒꯤ ꯀꯩꯅꯣꯁꯨ ꯁꯦ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ꯇꯦꯡ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ꯈꯨꯖꯤ ꯀꯔꯤ ꯀꯔꯤ ꯁꯤꯗꯁꯨ ꯑꯗꯨꯝ ꯁꯤꯒꯤ ꯂꯦꯛ ꯏꯟꯁꯦꯛꯁꯤꯒꯤꯀꯣ ꯃꯥꯒꯤ ꯄ꯭ꯔꯗꯛꯁꯤꯅ ꯑꯗꯨꯝ ꯁꯦꯝꯕ ꯌꯥꯕ
1: ꯍꯣꯏ, ꯑꯗꯣ ꯃꯦꯗꯥꯝ ꯋꯥꯔꯤ ꯁꯥꯟꯅꯖ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ꯃꯅꯥꯏ ꯑꯣꯏꯕꯅ ꯑꯩꯈꯣꯏꯁꯤ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ꯃꯤꯀꯨꯞ ꯑꯗꯨ ꯌꯧꯔꯛꯂꯦ, ꯑꯗꯣ ꯃꯦꯗꯥꯝ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ꯂꯣꯏꯁꯤꯜꯋꯥ ꯔꯣꯜ ꯑꯣꯏꯅ ꯈꯔ ꯈꯖꯤꯛ ꯊꯝꯕꯤꯌꯨ
0: ꯉꯁꯤꯒꯤ ꯇꯣꯄꯤꯛ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ꯅ ꯃꯌꯥꯝꯗ ꯊꯝꯖꯅꯤꯡꯕꯗ ꯑꯦꯟꯇꯣꯃꯣꯂꯣꯖꯤ ꯍꯥꯏꯕ ꯁꯕꯖꯦꯛ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ꯁꯕꯖꯦꯛ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ꯄꯣꯄꯨꯂꯦꯁꯟ ꯒ꯭ꯔꯣꯠ ꯂꯥꯛꯄꯁꯤꯗ ꯑꯦꯟꯇꯣꯃꯣꯂꯣꯖꯤ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ꯛꯄ ꯌꯥꯕꯒꯤ ꯍꯧꯖꯤꯛ ꯐꯤꯕ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ꯌꯥꯝꯗ ꯄꯤꯖꯅꯤꯡꯕ ꯃꯦꯁꯦꯖꯁꯦ ꯑꯦꯟꯇꯣꯃꯣꯂꯣꯖꯤ ꯇꯤꯟ ꯀꯥꯡꯕꯨ ꯅꯩꯅꯕ ꯍꯥꯏꯕ ꯁꯕꯖꯦꯛ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ꯁꯕꯖꯦꯛ ꯑꯃ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ꯗ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ꯃꯦꯗꯥꯝ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ꯗ ꯃꯇꯝ ꯈꯔ ꯈꯖꯤꯛ ꯄꯤꯕꯤꯔꯒ ꯋꯥꯈꯜ ꯂꯧꯁꯤꯡ ꯑꯣꯏꯕ ꯌꯥꯕ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 ꯑꯗꯣꯝꯕꯨ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0: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ꯃꯅꯤꯄꯨꯔꯤ ꯋꯥꯔꯤ ꯋꯥꯇꯥꯏꯒꯤ ꯊꯧꯔꯝꯗ ꯁꯁꯇꯦꯅꯦꯕꯜ ꯗꯤꯕ꯭ꯂꯞꯃꯦꯟꯒꯤꯗꯃꯛ ꯇꯤꯜꯀꯥꯡꯁꯤꯡꯕꯨ ꯁꯤꯖꯤꯟꯅꯕ, ꯐꯨꯗ ꯁꯦꯀ꯭ꯌꯨꯔꯤꯇꯤ ꯏꯀꯣꯂꯣꯖꯤ ꯑꯃꯗꯤ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ꯁꯦꯜꯗ ꯑꯦꯟꯇꯣꯃꯣꯂꯣꯖꯤꯒꯤ ꯊꯧꯗꯥꯡ ꯈꯪꯗꯣꯛ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ꯊꯝꯕꯥꯜ ꯃꯔꯤꯛ ꯀꯣꯂꯦꯖ ꯑꯣꯏꯅꯥꯝꯗ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ꯚꯨꯕꯅꯦꯁ꯭ꯋꯔꯤ ꯗꯦ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ꯅꯤꯜꯁ꯭ꯔꯤ ꯍꯩꯁꯅꯥ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ꯕꯤꯈ꯭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ꯑꯗꯣꯝꯅ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ꯇꯝ ꯉꯥꯛꯄꯤꯒꯅꯤ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ꯔꯤ

0: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ꯀꯨꯃꯥꯔ ꯏꯂꯥꯡꯕ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ꯑꯥꯅꯟ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1: ꯁꯨꯃꯥꯏꯅ ꯀꯣꯂꯦꯖꯇ ꯉꯥꯏꯔꯝꯕꯁꯦ ꯌꯥꯝ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ꯋꯥꯅꯤ. ꯑꯩ ꯃꯁꯤ ꯌꯥꯝ ꯄꯥꯝꯗꯦ.
2: ꯄꯥꯝꯗꯦ ꯍꯥꯏꯕꯕꯨꯗꯤ ꯈꯪꯖꯩꯗ, ꯑꯩꯁꯨ ꯑꯉꯧ ꯑꯄꯥꯏ ꯌꯦꯡꯖꯕ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ꯄꯣꯁ ꯀꯥꯔꯗ ꯑꯁꯤ ꯂꯥꯡꯃꯩꯗꯣꯡꯗꯒꯤ ꯏꯆꯟ, ꯂꯪꯊꯕꯥꯜꯗꯒꯤ ꯕꯦꯝꯕꯦꯝ, ꯆꯔꯥꯡꯄꯥꯠꯇꯒꯤ ꯅꯥꯎꯕꯤ, ꯊꯧꯕꯥꯜ ꯂꯩꯁꯥꯡꯊꯦꯝꯗꯒꯤ ꯁꯔꯖꯨꯕꯂꯥ ꯑꯃꯗꯤ ꯋꯥꯡꯉꯨꯗꯒꯤ ꯔꯣꯃꯤꯇꯥ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ꯁꯅꯥꯒꯤ ꯇꯥꯡꯕꯜ ꯐꯤꯂꯝꯗꯒꯤ ꯑꯆꯤꯛꯄ ꯑꯍꯤꯡꯒꯤ ꯆꯤꯛꯂꯕ ꯊꯥꯕꯜ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 ꯁꯣꯏꯗꯅ ꯂꯧꯈꯠꯄꯤꯔꯛꯎ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ꯌꯥꯝꯁꯤꯡꯒ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ꯁꯨ ꯏꯕꯤꯔꯛ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